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梧州、贵港、崇左、南宁、河池等市以及百色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首先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欧洲协会联赛资格赛第二轮次回合，阿贾克斯对阵福伊弗丁纳，阿贾克斯克拉森破门，格洛赫帽子戏法，福伊弗丁纳斯尔诺马科维奇破门，最终的阿贾克斯4-1击败福伊弗丁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消息，欧足联在召开会议之后投票决定抵制世界杯和所有国际足联的比赛，以回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的允许私人投资进入世界杯。有消息称，国际足联正计划出售其旗下各项赛事的股份，其中就包括了世界杯和女足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在巴西举行。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皇马官方宣布签下莱万特前锋卡洛斯·埃斯皮。21岁的卡洛斯·埃斯皮在莱万特队效力了3个赛季，期间共出场66次，打进20球。上个赛季他被评为联赛中最出色的 U23 球员。卡洛斯斯皮埃斯皮呢，是西班牙 U19 和 U20 级别的国际球员。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米官方宣布32岁的曼城后卫斯通斯自由身加盟，签约至2028年。斯通斯共为英格兰队出场94次，多次在重要比赛中发挥关键作用，在2021和2024年2次进入欧洲杯决赛，在世界杯上有2次进入了4强。2018年，英格兰队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克罗地亚队，最终获得第4名。2026年，英格兰队在季军赛中击败了法国队，获得铜牌。
0: 北京时间的7月31号到8月2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荣城将主场迎来武汉三镇的挑战，已经4连平的成都队面对保级球队，能否打破尴尬战绩？刚刚换帅的山东泰山客场面对近来士气正佳的上海海港，泰山队需要打一场翻身仗。青岛西海岸与青岛海牛的德比大战已经变成了海牛的保级生死战，排名垫底的他们急需一场胜利。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2028年 U23 亚洲杯已经确定将在日本举办，同时这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子足球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0: 北京时间昨天，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总决赛在苏州继续进行，中国足球小将红队4-1击败宁波优康龙之队，豪取5连胜，晋级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泰国的亚洲明星联队。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继续为您关注体坛，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 NBA 赛场。北京时间昨天消息，斯蒂芬·库里不会提出交易申请，并将以勇士球员身份进入2026-27赛季。库里和勇士双方都有意在他具备续约资格之后尽快完成新合同的谈判，按照时间安排，他将在8月6号获得续约资格。
0: 北京时间昨天，北控男篮官方宣布球队与李乐完成续约并签下贾尔斯。上个赛季李乐出战38场比赛，场均22.6分、3.2助攻，命中率54.7%。另外呢，在上个赛季贾尔斯效力于江苏

0: 打满了常规赛42轮比赛，场均20分、9.4篮板，命中率53.8%。
1: 昨天在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1/4决赛中，中国选手赵新彤6-0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
2: 比赛看点十足，赵新彤与素有澳洲火炮之称的罗伯逊狭路相逢，两位高手的较量也备受球迷期待。在此前的交手记录中，赵新彤本就占据优势，而本场比赛他更是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和沉稳的赛场心态。在前两局双方攻防谨慎，甚至出现了重新开球的局面，敢于进攻的赵新彤率先掌控了比赛，在先赢两局之后完全压制住对手，上半场以4-0建立绝对领先优势。
3: 跟尼尔一上来状态都不是很热，所以前两局互相都在给机会，但最后其实还是给到我机会了，然后到后面第三盘之后可能我的手感就慢慢上来了，他只要给到我一些机会，我基本上都能够抓住一杆制胜。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在后面慢慢的感觉就自己的状态就进入了，我就觉得应该能赢。
2: 整场比赛中，赵新彤进攻效率拉满，先后轰出2杆破百高分，分别是单杆117分、102分，同时斩获60分、85分、98分、3杆50加，多次完成一杆制胜的精彩操作，击球成功率、走位细腻度均处于顶尖水准。反观强敌罗伯逊，本场比赛状态低迷，进攻屡屡失误，防守漏洞频出，始终无法找到比赛节奏，全程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始终没能拿下一局胜利。
3: 这种比赛你只要一进到8强，其实你对到的对手都不会状态特别差，所以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鏖战到决胜局，或者是大比分落后，其实各种思想准备其实做过了，只不过还是在赛场上我觉得还要投入一些。
2: 中场休息过后，罗伯逊依旧未能调整状态实现反扑，赵新彤稳扎稳打毫无松懈，接连拿下第5、6局，最终以6-0的碾压比分终结比赛，创造零封对手的惊艳战果。
3: 其实最近状态练球还各方面都还不错，所以我也不会说害怕任何一个人，所以就尽量的打好每场比赛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挺大机会的，所以还是慢慢享受吧。
2: 凭借这场完胜，赵新彤不仅率先锁定上海大师赛4强席位，也再度刷新与罗伯逊的交锋战绩，彰显了中国斯诺克选手的强劲实力。赵新彤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凯伦·威尔逊。
3: 其实我在去年4强就输给了凯文森。去年我觉得那场我自己准备的不太够充分吧，毕竟也是去年新的赛季第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今年无论遇到谁，我也是做好了准备。
0: 昨天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继续进行，柯洁战胜党亦菲夺得冠军。
2: 此前3连胜的柯洁，决赛的对手是以4胜1负的成绩从败者组中复活的党亦菲。本局柯洁猜到黑棋先行，续盘不久，双方就在上边展开激战。一番战斗后，局势依旧十分焦灼，但柯洁似乎对局面有些悲观，贸然在右下角开劫，被党亦菲果断消解后，白棋形势占优。此后柯洁只能对中腹白棋大龙发起猛攻，党亦菲安全做活大龙后，以10分接近胜利。但关键时刻，以官子擅长的党亦菲出现致命的失误，再次放弃结争，从而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柯洁在最后关头实现大翻盘，最终以4连胜第二次夺得王中王冠军。
4: 特别是执黑的两盘棋都是一度陷入很大的劣势，因为对手也确实是我认为最强的对手王星浩和党亦菲，特别是党亦菲吧，党亦菲我是一直在看他的棋，因为他的棋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我们年纪也没有那么年轻了，在围棋上特别是党亦菲可能年纪还比我再大几岁，为什么他还能保持活力然后成绩特别好，所以说他是我学习的对象，所以说我来之前呢也学了他很多很多盘棋，可能更多的不是说招法吧，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思路上一些借鉴，因为现在 AI 大家人手一个真的很难拉开差距，如果说下得跟 AI 一样的话，那么一定会被年轻棋手这个更用功的这个程度给打败，对，所以说我看他的棋就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说可以说是默默关注他，虽然可能很久没有下围棋了，但是是真的所以说他是我认为最强的。

0: 棋手之一，所以确实是很意外。因为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两盘以上的胜利，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是至少赢一盘吧。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拿冠军了。
1: 北京时间昨天 WTA 500华盛顿站，中国金花王昕宇2-6、2-6不敌前赛会冠军萨姆索诺娃，无缘晋级八强。接下来，萨姆索诺娃将会对阵波塔波娃和施耐德之间的胜者。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暑运物品遗失。
1: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3: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4: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再去找一下。
5: 你看看，哎，女士，
6: 我这
4: 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
6: 我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3: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4: 哎，这是不是啊？
6: 就是了。哎呦我的妈，这个座给你添麻烦了，居然。
3: 除了遗落随身物品外，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7: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你箱子
8: 灰色的。
3: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遗落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9: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10: 对，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都是齐的吧？去阿克苏那边走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8: 好的好的，谢谢。
2: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不少旅客有习惯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的习惯，转身啊就忘记了具体的位置，进而造成财物的损失。那么出行途中究竟哪些区域最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又该如何防范物品丢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专业解答。
11: 暑运客流集中，候车室列车车厢人员较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要频繁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物品反复放举的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将物品遗落。此外，大件、小件行李混放，下车匆忙收拾时也容易出现遗失。
3: 民警介绍，除了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物品也是造成财物遗失的重要原因。
12: 部分旅客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随手放在座椅、充电台、窗台等位置，起身接水、上厕所或到车厢活动后便忘记拿走。还有旅客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附近的小件物品，等发现时往往已经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匆忙，没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发生错拿的情况。
1: 那么暑运出行的途中，旅客该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呢？除了自身细心看管物品之外，铁路部门还有哪些便民服务能够帮助旅客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民警提示，出行前旅客应提前确认车票信息和行程安排，尽量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预留充足时间。
13: 下机衣物口袋较浅，不要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在外侧口袋，以免滑落遗失。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最好单独存放在随身小包，与大件行李分开存放，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要保证手机在视线范围内。同时建议旅客给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行目标识，方便快速辨认，减少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存放，并记住存放位置。下车前也要留出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开。
3: 除了加强自身防护外，旅客在出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减少行李丢失的风险。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至车站周边35公里内指定位置。已经购买车票的出发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可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符合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按照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14: 首先呢，我们打开12306 APP， 进入全部应用，在精选应用当中找到轻装行，查看产品说明后点击预约下单，按需选择服务类型，出发地至车站或者是车站至目的地，选好后呢，点击下一步，绑定对应车票并确认，按页面指引填写寄件人信息、联系方式、预计取件时间、送达方式、行李件数和大概重量，给行李拍张照片上传，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了。两种服务类型操作步骤完全一致，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曾轻装行我的订单功能查看行李运输状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0: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6: 有人走出大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近日一份公益奖励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选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却高达90%。这个数字让他心里一颤，因为他就是从这个数字里走出来的。易议员出生于株洲偏远农村，年少时父母常年在外，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是典型的乡村留守儿童。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17: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16: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音乐园把这些故事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1对1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1对1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可议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抑郁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7月23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被草籽以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
2: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1: OpenAI 承认 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涉及多个平台。
2: 日本开始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33，这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4: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机制。
4: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河池等市以及来宾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5: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3: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炎炎夏日，江河溪流河滩成为了不少人避暑纳凉的选择，但是溺水事故在这时候呢也进入了高发期和易发期。很多溺水事故往往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的梳理报道。
6: 上个月，南宁市西乡塘区北头体育公园内，一名男子被困河道中无法脱险。事发时尚有水库开闸放水，这名男子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他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他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崇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事件每年夏天都会发生，看似平静的水面其实暗藏夺命陷阱。
7: 最常见的就是断崖式水域，像我们广西有很多区域，它的水位你看了表面那层浅，但是你只要往旁边走一点点，那个深坑深下去可能就有5-6米。
6: 严文武介绍，汛期水位变化极快，留给岸边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10几秒。
7: 水它涨得很快，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通过你的耳朵去听，有那个山洪爆发的时候会有那种巨响，如果听到这个巨响，你就马上就要去往高处去跑了。还有那个眼睛去看，比如说像那个水位，你刚刚看到它可能就在下面那个台阶，它突然一下子它涨了一个台阶的情况下，你就马上就要撤了。我们在救援的当中，有一次也是刚开始我们一看那个水就在平台那里，就过了大概10几秒时间，它就直接涨了两个平台。
6: 今年入夏以来，崇左市蓝天救援队已参与水域救援10多次，除了浅滩以外，河道、池塘、水库等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严文武，
7: 一个外地务工的小孩在那个水库那边钓鱼，然后下去拉渔网，然后最后把自己也给沉下去了。还有在江河边钓鱼的钓鱼佬打窝船飘出去，然后他出去游，然后最后自己也沉下去了。江河还有水库果园里面的那种蓄水池它都会有， 这种事件的发生。
6: 滚水坝同样危险，近日在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一名游客无视禁游区标识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听到呼救，岸上群众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据介绍，他遇险的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摇动。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力：
8: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的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6: 记者梳理发现，发生事故的溺水者几乎都没有穿戴救生设备，很多溺水事故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从总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
7: 如果说不穿救生衣，你没有时间去反应，下了地球水之后你就会慌张，又忘记了所有的动作。我现在见很多人都是把那救生衣披起来，拉链也不拉，扣子也不扣，这个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3: 许多溺水悲剧常常发生在分秒之间，如果不慎落水应该如何自救？看到有人溺水又应该如何提供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从总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提醒，如果不慎落水，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冷静，
7: 不要慌张，慌张的话你就会直接往下坠，你第一件事找周围的浮具，漂浮在水面的木头或者说矿泉水瓶，像书包里面它有那个真空的，能给自己增加浮具。没有浮具的情况下呢，就是平静水域，就是把双手顺着自己的身体放到那个脑后那个位置，保持自身的那个浮力漂浮在水面等待救援。
6: 如果看到别人落水了，岸上救援是第一选择。严文武：
7: 大声呼救为主，你不能说一个人去救，召集更多的人过来，周围有没有救生的浮具、木条、绳子，如果说没有绳子情况下，身上穿有衣服打成结，然后成一个长绳抛向溺水者，然后降低自己的身位，然后进行救援，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情况下去进行救援。
4: 一些溺水事故的真空时刻往往就藏在最容易被忽视的缝隙里，对家长来说是带娃戏水低头刷手机的短暂忽视，对培训机构来说是救生员脱岗的管理漏洞，对社区户外来说呢，是景观水池、野外水系缺少围挡与巡查的空档。这些空白时段看似短暂，却足以酿成悲剧。筑牢防溺水防线，核心就是消除监管真空，织密全天候、全场景、全主体的责任闭环。
3: 昨天，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来听新闻910记者裴文鹏、甘志瑞的报道。
6: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共16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瓦奇什格：
9: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相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
6: 针对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缺位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

0: 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1: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0: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2: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0: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秦壮才
3: 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劝阻中小学的危险游泳戏水行为，形成人人都是监督员的群防群治格局，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
4: 听不同的声音，
5: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6: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广东广州增城的一家服装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呢如期开办了，工厂700多名员工90%以上来自外地，这样呢每年到暑假一些员工就可以把留守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起待上两个月，对此网友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家工厂的暑期班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情感共振呢？企业的做法并不复杂，却直击了人们的痛点。暑期里，留守儿童从各地飞来与务工的父母短暂团聚，对于劳动者而言，车间设备密布，叉车穿梭不适合孩子进入，而把孩子单独留在宿舍也不安全。这道看似无解的难题，这家服装厂的负责人给出了第三选项。前些年呢，为孩子们腾出了一间办公室看电视玩游戏，去年年底搬进了新工厂之后，在食堂划出了2000多平方米的区域，装了空调配了网络，让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写作业免费吃饭，还聘请员工正读大学的女儿负责看护辅导。评论区里有网友说了，临时托管班是最好的招聘简章。的确，当一些地方的用工荒频频引发社会的讨论，当新生代劳动者越发看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这家工厂用解员工急难传递了尊重提供的情绪价值，留住了更多劳动者，也换来更多双向奔赴。只是一间食堂装得下几十个孩子，但却装不下全体劳动者的需求。一家企业的举手之劳被全网热议，恰恰映照出普惠性属托公共服务存在着缺口。好在呢，更多力量正在接力，从一些企业、工业园区创造条件开设暑托班，到多地工会用爱心暑托班缓解带娃焦虑，同时试点向环卫工、快递骑手开放托管服务，暑托服务正从暖心个案走向更广泛的探索。企业食堂里的临时托管班不仅给孩子提供了玩耍空间，也让劳动者更加安心。一间食堂的温度折射出的是一座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好的用工环境需要更多这样的实践。好，像是韦波报主持人。
6: 好，感谢韦波。
8: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9: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0: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9: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8: 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2: 幸福

0: 扇窗。
1: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2: 这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2026南宁马拉松将于8月6号10点启动报名，今年南马计划于12月20号鸣枪开跑。
3: 今天南宁直飞香港航线迎来首航，单程仅需1小时50分钟，每周三班稳定直飞。
2: 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接触网工程冷滑试验正式启动。
3: 好，国内方面，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
3: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2: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3: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2: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2: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
3: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2: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
3: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印尼旱情加剧，厄尔尼诺预计持续至2027年初。
2: 英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
3: 美军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586亿美元大单，生产爱国者导弹。
2: 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3: 西班牙关闭梅利利亚与摩洛哥边境口岸。
2: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3: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2: 乌克兰称收到欧盟34.7亿欧元国防援助贷款。
3: 俄罗斯延长燃料出口禁令6个月。
2: 北京时间的8点49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
3: 我是亚楠。稍后的9点呢，将由大哲为您继续关注新闻。

0: 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

0: 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1: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3: 希望就一粒，
4: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5: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河池等市及来宾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若干规定明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管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要求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所，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四次征集志愿，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第一志愿，将于今天18:30到8月1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
3: 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4: 从先秦以来，我们国家在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下，不断地在设置严格各级各类的行政区划，比如历史上的郡县和府州，现在的省市县乡，它们见证着国家治理和疆域变迁，在历史传承中成为了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标识。以往呢，区划地名领域呢，更多的注重于内在的阐释研究，缺少这种实体化的载体。而这一次我们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就给行政区划的历史文化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部门将共同组建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团队，为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名录建成后，将围绕名录内容建立分区域、分类别的保护利用机制和阐释体系，加强名录的活化转化利用。
4: 我们会推动有关地方开发区划地名文物的主题研学路线、专题的展览，同时呢，推动区划地名的文物啊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去，让普通民众在日常休闲出行中就能触摸到区划地名承载的历史脉络，进一步读懂何以中国，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1: 印度尼西亚正面临厄尔尼诺与旱季叠加的严峻挑战。印尼气候气象和地理物理局30号表示，本轮厄尔尼诺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初，并进一步加剧旱情。
5: 910新闻观察。
6: 我的家在哪里？一句寻常的提问，却让浙江东阳上鲁小区1400多户居民困惑了多年。据人民网的报道，这个小区啊，从2016年启动旧改以来，长期道路无名、门牌缺失，给百姓生活添了不少堵。路名、门牌看似细枝末节，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公共配套，更是关乎群众日常起居的硬刚需。快递送不到，外卖寻不着，亲友访不通，网约车定位难，这些具体而微的不便，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群众反复反映，政府公开承诺，问题却久拖不决。原因呢，并非事务繁杂，而在于重视不足，落实不力。采访中，事情太多，怕引发不满，人员更迭等理由频频出现，唯独少见民生为大的考量。一块小小门牌的迟到，折射出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弱化，对群众极难筹判、缺乏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个别干部将群众小事视为不足挂齿，恰恰是政绩观偏差、责任意识淡薄的写照。城市治理重在细微，衡量治理水平不只看地标景观的光鲜，更要看普通居民办事是否方便、诉求能否解决。显性工程易出彩，地名门牌这些隐性的民生工程也不容忽视。期待当地政府尽快回应百姓朴素期盼，兑现整改承诺，补齐路名门牌短板，真正把百姓身边的小事办好办实。
7: 最近发生什么了？
8: 这又是什么梗啊？
7: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9: 我是你们的新闻客代表马晨。今日重点避暑，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避暑，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在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2026年盛夏，世界多国深陷持续高温，本土传统避暑地人满为患，我国将遇横跨热带至寒温带、高原、山岳、海滨、森林四大避暑体系全覆盖，可以一站式体验多元化清凉生态。另一方面，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让跨国出行更便捷，我国不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着力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各地也持续完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而稳定可靠的基建与能源保障则让避暑体验更上一层楼。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商场、酒店、高铁、冷气常态化供给。此外，我国四通八达的高铁和密集的国际航线编织起智能便捷的出行服务网络，琳琅满目的国货，繁荣的夜间经济，全覆盖的移动支付，让中国游成为中国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旅游为纽带，各国人民在清凉山水间对话交流，在烟火日常中增进理解，这场清凉奔赴早已超越单纯避暑消费，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文化的起点，成为文明互鉴、机遇共享的重要窗口。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3: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3: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去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 高原的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2: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4: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2: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1: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区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如何科学防晒？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5: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2: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5: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1: 今天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7月17号，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昨晚，彭水发布情况通报，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今年以来，英国估计已有2877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原因，这一数字接近2022年创下的纪录。英国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第四

0: 轮热浪，此前一系列异常高温天气导致英国部分地区五月和六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干旱天气也加剧了野火风险。美国国防部29号表示，美国陆军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一份最高价值58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据报道，美国目前库存中爱国者导弹是不足1000枚，萨德拦截弹不足250枚。日本熊本县30号发布最新消息，7月28号的熊本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熊本地震后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已救出多人，其中7人死亡。
1: 910新闻观察。
2: 前不久，江苏苏州宣布试点将等红灯时间记入外卖骑手的预计送达时间。通过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营数据互通互换，自动剔除等红灯等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与此同时，当地还推出安全积分管理制度，积分可以兑换现金奖励、免费体检、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福利。外卖骑手呢，并不是说不知道闯红灯的危险，而是更担忧订单系统里变红的超时记录。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复杂的权衡，背后是一种由算法主导、经过一整套考核机制传递的焦虑。时间流逝，路况未知，只能在每一个环节最大化压缩超时风险。此前的一些举措，如依据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设置宽容灵活送达时间，基本取消超时扣款等，多着眼于平台端和算法侧，出发点都在于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和合理性，但无法为路况的不确定性兜底。此次苏州的探索，一方面更多关注骑手的主观感知，以明确的时长豁免给予骑手更多确定性与安全性，进而影响其交通决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有效提高治理效能、执法效率。从长远来看，辅以实实在在的正向激励，能进一步强化安全第一、遵规守法的意识。
3: 九一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14年7月31号，法国著名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出生。在60年代初，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运动新浪潮涌起一批法国新导演，戈达尔、雷诺阿、特吕弗和马勒，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电影天才。在菲奈斯演艺生涯的最重要的时期，他们都拿出了自己在电影史上叫得响的代表作，法国电影也因而进入了继默片时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新浪潮运动倡导的严肃、简约和写实的电影风格，恰恰与菲奈斯的夸张讽刺喜剧格格不入。菲奈斯在警察系列电影中塑造的那个阳奉阴违、鬼头鬼脑的警察局副局长路德维克就更加自私怪力。这是一套先后拍摄了6部的法国喜剧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系列喜剧，但始终没能让菲奈斯大热起来，直到虎口脱险的出现。
7: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8: 留大胡子？
7: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
6: 虎口脱险是菲奈斯的演艺生涯达到了高潮，上座率高达700万。据说当时摄影师在拍摄时经常因为笑得太厉害，致使摄影机剧烈抖动，不得不重拍。影片剧情紧凑，线索复杂，笑料百出，人物众多且性格鲜明，不仅有许多的菲奈斯的拿手好戏，还紧扣当时法国社会重要的宗教分歧和种族主义，给以往菲奈斯夸张喜剧注入了浪漫和温馨。至今，剧中在口香糖加工厂那段戏仍然是许多喜剧效仿的经典桥段。 菲奈斯一生共出

演了110余部作品。当他刚刚导演过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后，1983年1月27号，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他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太多的欢乐了，以至于上帝不舍得让这个善良人在离去之前承受太多痛苦。在他去世后，从法国国庆夜开始，法国电视六台每周六轮回播放菲奈斯的电影，用以纪念这位喜剧大师。愿大师在天堂也能微笑。

0: 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河池等市及来宾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明确，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近日，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在广西体育中心举办。来自中国、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六国的1280支队伍参赛同台竞技。在昨天的国家能源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3: 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3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6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4: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6月比去年6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停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3: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2: 据空军招飞局消息，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据此前报道，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2026年7月24号，已完成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5: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7日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2: 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30号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0: 910新闻观察。
6: 近日，重庆博主姜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2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引发了全网关注。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7月21号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数条生命。善举与悲剧的强烈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警钟。生命之伤往往源于认知之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看着水浅就安全了，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恰恰是悲剧的温床。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化，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野外水域点多面广，被动防守不如关口前移，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加密巡防，早发现早处置。而在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场所，绝不能因为正规就松劲儿，必须要压紧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持证及设施维护等状况，守住室内安全底线。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防溺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政府部门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补齐设施短板。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家长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社会各界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校园，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1: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7: 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
8: 双海相连，青春相会，东盟青年走进广西人大活动日前举行。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八所院校的94名青年师生，先后走进广西人民会堂、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宁轨道交通集团等地，加深对中国式民主的了解，以及近距离感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本届博览会最大看点之一，就是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商品馆，标志着其与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也为展会注入了全新活力。日前，广西原老挝技术合作减贫示范项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了交接仪式，来听报道。
9: 仪式上，双方代表签署项目交接证书和长效运营管理协议，这项历时2年的跨境农业减贫合作项目圆满收官，正式转入长效运营新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实施周期为2024年8月到2026年6月，聚焦万象金花村农业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等痛点，通过新建智慧农业大棚和蔬菜收购点，开展蔬菜产品认证和商标注册、农业技术培训等项目建设内容，全面提升该村农业标准化、智能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减贫方案和智慧农业技术在老挝的转化应用。
0: 910双从东盟来。
10: 你好，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越南美奈渔村，这个位于越南东南部的小渔村，拥有着一座迷人的灯塔。这座灯塔不仅仅为渔民指引着方向，更是美奈渔村的守护神。

0: 天堂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傍晚来到美娜渔村，你可以站在海岸边上，不下百艘大小渔船聚在海湾旁，甚是壮观。日出和日没时，太阳的位置分别在左右两侧，观景大同小异，不变的是那股宁静朴实的美。美奈渔村虽然是越南的路边景点，仍然保持最原始的模样，朴素自然。通常最适合来美奈村港口的时间呢，是上午日出之后。当渔船归来之后，利用竹篮船往返再送渔货的同时，岸边的交易也络绎不绝。有趣的是，靠近小渔船时，你就会发现平时看不到的蓝色小渔船，还有不少褪色的黄底渔船，船首留着大红漆，有点像是张口的大怪兽，即将吞噬所有的小鱼。这样的颜色碰撞和设计，也是渔民们满载着渔获的期盼。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河流，下期我们再会。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地多，
1: 下龙湾，
2: 明下浪，
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香茅。
2: 打开。
4: 喜欢吃泰餐的人都会对食物中的一种香料记忆深刻，那就是香茅。在泰国，香茅作为一道必不可少的香料，被广泛的用于烧烤、咖喱、冬阴功汤等等。泰国人对香茅的钟爱，犹如四川人对麻辣的痴迷，不单是由于它味道独特，还有着香茅独特的药用价值。香茅既为辛温，温可以驱散寒气，辛能够驱风，芳香可温脾祛湿。此外，香茅除了入菜烹调之外，还能做成香茅精油，可以驱蚊去除寒湿。因此，泰国人认为香茅是上天赐来解决寒湿的药食植物。香茅，
2: 打开。
4: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楠，下期见。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昨天，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来听新闻910记者平恩鹏、甘志瑞的报道。
7: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共16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瓦奇什格：
8: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相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
7: 针对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缺位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9: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7: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10: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

0: 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呢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1: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秦壮才
2: 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劝阻中小学的危险游泳、戏水行为，形成人人都是监督员的群防群治格局，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
3: 国家能源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三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15.53亿千瓦，比去年极值增长大约4500万千瓦。当前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已进入关键阶段。最近一款咖啡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的原因不是因为口味，而是因为能够清肠胃。这杯咖啡搭配了一支益生菌吸管，咖啡搭配益生菌味道如何？有没有健康风险呢？我们来听听。
4: 记者尝试了这款引发热议的某品牌乳酸菌美式咖啡，味道有点像无糖益力多加酸味咖啡，很特别。这款咖啡的卖点是配套的所谓百亿活菌吸管，据说这条吸管内部封装了益生菌颗粒，饮用时咖啡液溶解菌粉可以同步摄入活性乳酸菌。
5: 哦，没喝过，就是新出来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嗯，对，没有说每个人喝要喝过才知道嘛。
6: 窜稀拉肚子吗？哦，那挺好的。
7: 肠胃没那么通畅。
6: 对，如果菜单上有的话，我会。
4: 凭借网友分享的喝完半小时就有便意、通便效果、立竿见影等真实体验，这款产品在网络平台话题浏览量突破数百万，不少消费者专门到店打卡，部分门店的益生菌吸管库存告急。
8: 它里面的话是有那个乳酸菌那个饮料粉的。对，就你喝起来的话，它那个口感会跟普通的吸管不一样，对那个人体的那个肠胃会比较通畅一点。卖的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杯。
7: 哦，最后一杯。啊，
8: 对，你很幸运。比较抢手，一般上午个2到3个小时就已经卖完了。
4: 记者梳理发现，消费者的体验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有人称这款饮料为便秘救星，甚至调侃堪比开塞露，但也有不少人表示饮用后毫无反应，认为只是营销噱头。还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饮用后出现腹痛、频繁腹泻等不适症状。针对这款饮品的通便效果，有医生表示，这其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 首先，冰美式里的咖啡因本身就会刺激胃肠道蠕动，促进胃酸分泌，再加上活性益生菌，对部分肠道菌群敏感的人来说，双重刺激下就容易出现排便加快甚至腹泻的情况。另外，冰饮的低温刺激，饮品中的糖分和添加剂也可能加重胃肠道负担。
4: 医生提醒，靠刺激性饮品来排便治标不治本，长期使用反而可能导致肠道自主蠕动能力下降。如果有便秘困扰，还是应该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膳食纤维和运动来改善，严重的话应及时就医。
9: 这类饮品不适合作为通便良方长期依赖，孕妇、儿童、胃肠疾病患者及乳糖不耐受患者应尽量避免饮用，健康人群也不建议频繁饮用，否则可能扰乱肠道正常菌群，引发肠道功能紊乱。
3: 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片中蜘蛛侠单手撑的经典动作引起了不少网友跟风挑战，也有人表示跟风做该动作不慎受伤，直言蜘蛛侠也不好做。那么这个动作究竟难度系数有多高，危险在哪里呢？
4: 双手踩墙，身体与地面平行，仅靠单臂支撑全身，动作丝滑。近日，随着蜘蛛侠电影火热上映，在网络上不少市民、博主乃至明星都秀起了蜘蛛侠单手撑的跟风打卡视频。不过，这个看似轻松的单手侧撑其实并不简单。专业健身人士刘教练向我们边展示边讲解了一番。刘教练表示，这个属于进阶版健身动作，对零基础人群而言，模仿难度极高。
10: 如果按100分来难度打分来的话，你觉得它有多少？
11: 这个我觉得话有一个95分以上了。首先，对我们的这个手腕、还有肘、还有肩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因为它是一只手臂撑起你整个自重。
4: 有医生把蜘蛛侠单手撑动作一步步拆解后指出，首先将全身重量都压在单侧手臂上，要靠超强的核心稳住身体，对力量和关节耐受度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是手掌向外打开，手腕处于背伸受力姿势，腕关节和肩关节要承受巨大压力。医生表示，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丝滑动作都是演员经过练习有专业保护措施才拍出来的，如果是手腕、肩膀、手肘以前受过伤的，腰不好经常腰酸背痛的，以及从来没有练习过力量连标准俯卧撑都做不到的，不建议模仿，而一旦受伤一定要做好急救。医生和运动康复教练表示，如果想练就要循序渐进，从最基础的跪姿俯卧撑单手离地练习开始，慢慢把力量攒够了再去做进阶动作。
12: 通过做俯卧撑来去强化我手腕的这种肌肉力量支撑力，再延伸，比如说这个动作我涉及到一个旋转，涉及到一个侧支撑，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肘的侧支撑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到手的侧支撑，然后呢我再到墙上的这种支撑来增加平衡度，我们是可以完成的。
1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4: 没有这样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15: 纠缠秦旭芳16年的心头大石总算落地了，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山林纷争终于画上句点。为了这一刻，他熬过了近6000个满是委屈的不眠夜。在贺州昭平县有这样一桩林地权属历史积案，早在1975年走马镇利济村和国有大脑山林场签署七五协议，说好以1972年的横山小林道分界，路上归林场，陆地归村民。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相安无事，但当村民准备办林权证时，却发现林场证件把整片争议山地都划进了国有范围。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地貌变迁，原本的一条小路竟然分出了上下两道。可当年的协议只有文字没有图纸坐标，村民认准上方老路是原始界限，大脑山林场咬定是下方道路。山林是村民养家糊口的聚宝盆，但守住林地也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这十几年里，镇政府、林业局等多个部门每次做出的协调都卡在原地。工作专班结合当地山林划分惯例，明确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可依旧缺少可供双方信服、统一执行的标尺。好在今年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给出了破局思路，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双方证据都存疑时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大脑山林场打消了顾虑，工作专班也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反复沟通，无法谈心，终于在6月14号双方终于签下了调解协议，长达数十年的争执画上句号。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位素来硬气从不示弱的老人秦旭芳当场红了眼眶，望着眼前这片争执半生的山林，年近古稀的他思绪翻涌，一下子想起自己52岁起四处奔走的模样。整整16年，他拼尽全力讨教公道，只希望能够了结这份历史旧账，不把矛盾留给后辈。如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老人终究是落下了释然的泪水。保护国有资源和维护群众利益从来不是对立面，秦旭芳老人的眼泪是欣慰的泪，也是信任的泪。1200亩山林对村民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根基，对林场来说是国有资产的底线。当双方的手终于握在一起，当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消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纠纷的终结，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真实落地。
13: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16: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17: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16: 还有专门的办法， 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7: 您看

0: 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1: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0: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1: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0: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0: 是啊，桂树，这办法就是为了延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延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风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 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

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

0: 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

0: 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0: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2: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

0: 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5: 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
5: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4: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5: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4: 哦。妈，琴我练完了。
5: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4: 我还没。
5: 那就去背。
4: 哦。
6: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4: 妈，我背会了。
5: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4: 妈，我快累死了。
7: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8: 36×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1: 请站稳扶好，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4: 列车运行前方，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6: 哈！
1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5: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6: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7: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8: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7: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8: 哦，
9: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7: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8: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7: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0: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

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线。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

0: 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1: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6: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5: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0: 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3: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啊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

0: 除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1: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去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2: 高原的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出行前应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0: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3: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0: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区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如何科学防晒，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0: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4: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2: 今天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7月17号，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昨晚彭水发布情况通报，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近日，山东日照市的交警在执勤中查处了一起严重的超员超载的行为，涉事的车辆核载5人，而实际却塞进了23人，超员率高达360%。
5: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6: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 一旦出现

0: 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1: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发布的最新消息，7月28号的熊本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熊本地震后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已救出多人，其中7人死亡。
3: 910新闻观察。
4: 前不久，江苏苏州宣布试点将等红灯时间计入外卖骑手的预计送达时间。通过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营数据互通互换，自动剔除等红灯等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与此同时，当地还推出安全积分管理制度，积分可以兑换现金奖励、免费体检、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福利。外卖骑手呢，并不是说不知道闯红灯的危险，而是更担忧订单系统里变红的超时记录。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复杂的权衡，背后是一种由算法主导、经过一整套考核机制传递的焦虑。时间流逝，路况未知，只能在每一个环节最大化压缩超时风险。此前的一些举措，如依据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设置宽容灵活送达时间，基本取消超时扣款等，多着眼于平台端和算法侧，出发点都在于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和合理性，但无法为路况的不确定性兜底。此次苏州的探索，一方面更多关注骑手的主观感知，以明确的时长豁免给予骑手更多确定性与安全性，进而影响其交通决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有效提高治理效能、执法效率。从长远来看，辅以实实在在的正向激励，能进一步强化安全第一、遵规守法的意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在昨天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
2: 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
3: 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增长约1.1亿千瓦。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纯煤停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2: 刘明阳介绍，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1: 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行。若干规定明确，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近日，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在广西体育中心举办。来自中国、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六国的1280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据空军招飞局消息，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养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次任务。近日，一名老人在北京地铁4号线突发心脏骤停，一名女子紧急施救后默默离开，她救人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作最安心的背影。事后家属在全网寻找这名无名大使，最终发现她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护士王丽萍。
4: 7月23号上午10点，刚结束通宵夜班的王丽萍搭乘地铁回家，突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一名老年男性乘客骤然倒地失去意识。听到呼救，王丽萍立刻来到老人身边，发现老人疑似心脏骤停后，立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周围的乘客也马上起身为抢救腾出空间。
5: 我当时我一扭头，我瞅着那阿姨在给他掐疼中，我说掐疼中，我一看他就是昏迷的那种状态，但是他有微弱的呼吸，我就感觉情况不对，就立马就给他上心肺复苏，按个3-5分钟左右。
4: 王丽萍持续进行着胸外按压，直到地铁工作人员带来 AED， 专业人员接手救治，王丽萍才悄悄退出人群乘车回家。之后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段经历，直到患者家属发布的寻人视频在网络传开，同时才认出画面里的最安心的背影就是他。
5: 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想，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我的病人。第一反应我就立马我得上手，我让他活下来。
4: 因为王丽萍抓住了心脏骤停抢救黄金四分钟及时施救，为后续专业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医者仁心，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用善良与专业挽救了宝贵的生命。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据此前报道，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2026年7月24号，已完成21次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美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

0: 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四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七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七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1: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此举的核心原因是为了抗议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出的赛事私有化计划。据了解，因凡蒂诺的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
2: 910新闻观察。
3: 我的家在哪里？一句寻常的提问，却让浙江东阳上鲁小区1400多户居民困惑了多年。据人民网的报道，这个小区啊，从2016年启动旧改以来，长期道路无名，门牌缺失，给百姓生活添了不少堵。路名门牌看似细枝末节，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公共配套，更是关乎群众日常起居的硬刚需。快递送不到，外卖寻不着，亲友访不通，网约车定位难，这些具体而微的不便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群众反复反映，政府公开承诺，问题却久拖不决。原因呢，并非事务繁杂，而在于重视不足，落实不力。采访中，事情太多，怕引发不满，人员更迭等理由频频出现，唯独少见民生为大的考量。一块小小门牌的迟到，折射出少数党员干部宗旨意识弱化，对群众极难筹判缺乏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个别干部将群众小事视为不足挂齿，恰恰是政机关偏差、责任意识淡薄的写照。城市治理重在细微，衡量治理水平不只看地标景观的光鲜，更要看普通居民办事是否方便，诉求能否解决。显性工程易出彩，地名门牌这些隐性的民生工程也不容忽视。期待当地政府尽快回应百姓朴素期盼，兑现整改承诺，补齐路名门牌短板，真正把百姓身边的小事办好办实。
4: 喜欢张一林
5: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910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6: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黄千颖，我来自华发幼儿园，今年我7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浪淘沙》，作者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为15个左右，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日前，在浙江宁波的慈溪，一名醉酒男子深夜时分不慎失足落水，民警从出警到成功救援仅用时6分钟，上演了一场教科书般的紧急救援。
2: 事发当晚11点多，在慈溪匡堰镇一凉亭附近，有人大声呼救。原来是一名男子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派出所民警仅用2分半便抵达现场。
3: 当时呢，我们出警到达现场，发现这个失足落水的人呢，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一只手拼命地攀着那个旁边的墙壁，但是呢抓不住，一直在那边挣扎呼救，情况非常的危险。
2: 民警辅警第一时间研判水况，分工协作展开救援。民警迅速用警绳牢牢绑住救生圈，抛送至落水男子手边，并不断安抚其情绪。辅警则快速绕至池塘另一侧，准备接应。
4: 行，救我！
5: 那边，
4: 来到了，来到了，好，好，来到，来到。
5: 拉到你没地方去，让人直接拉过来了呀。
4: 没事，没事，没事，你先踩进去，再踩进去。
2: 男子因害怕，死死抓住岸边石块挣扎。民警担心他体力不支，加大喊话音量，引导他配合救援。让后的辅警看准时机，一把将男子拉起。此时距离接到报警，仅过去6分钟。落水男子上岸后，民警辅警安抚其情绪，并将其送至医院检查。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1: 最近，一款咖啡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的原因不是因为口味，而是因为能够清肠胃。这杯咖啡搭配了一支益生菌吸管，咖啡搭配益生菌味道如何？有没有健康风险呢？
6: 记者尝试了这款引发热议的某品牌乳酸菌美式咖啡，味道有点像无糖益力多加酸味咖啡，很特别。这款咖啡的卖点是配套的所谓百益活菌吸管，据说这条吸管内部封装了益生菌颗粒，饮用时咖啡液溶解菌粉可以同步摄入活性乳酸菌。
7: 哦，没喝过，就是新出来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对，没有说每个人喝要喝过才知道嘛。
8: 窜稀拉肚子吗？哦，那挺好的。
9: 肠胃没那么通畅。
8: 对，如果菜单上有的话我会。
6: 凭借网友分享的喝完半小时就有便意、通便效果、立竿见影等真实体验，这款产品在网络平台话题浏览量突破数百万，不少消费者专门到店打卡，部分门店的益生菌吸管库存告急。
10: 它里面的话是有那个乳酸菌那个饮料粉的。对，就你喝起来的话，它那个口感会跟普通的吸管不一样，对那个人体的那个肠胃会比较通畅一点。卖的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杯。
9: 最后一杯、啊、
10: 对，你很幸运。比较抢手，一般上午个2到3个小时就已经卖完了。
6: 记者梳理发现，消费者的体验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有人称这款饮料为便秘救星，甚至调侃堪比开塞露，但也有不少人表示饮用后毫无反应，认为只是营销噱头。还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饮用后出现腹痛、频繁腹泻等不适症状。针对这款饮品的通便效果，有医生表示，这其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1: 首先，冰美式里的咖啡因本身就会刺激胃肠道蠕动，促进胃酸分泌，再加上活性益生菌，对部分肠道菌群敏感的人来说，双重刺激下就容易出现排便加快甚至腹泻的情况。另外，冰饮的低温刺激，饮品中的糖分和添加剂也可能加重胃肠道负担。
6: 医生提醒，靠刺激性饮品来排便治标不治本，长期使用反而可能导致肠道自主蠕动能力下降。如果有便秘困扰，还是应该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膳食纤维和运动来改善。严重的话，应及时就医。
11: 这类饮品不适合作为通便良方长期依赖，孕妇、儿童、胃肠疾病患者及乳糖不耐受患者应尽量避免饮用，健康人群也不建议频繁饮用，否则可能扰乱肠道正常菌群，引发肠道功能紊乱。
1: 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片中蜘蛛侠单手撑的经典动作引起了不少网友跟风挑战，也有人表示跟风做该动作不慎受伤，直言蜘蛛侠不好做。那么这个动作究竟难度系数有多高，危险在哪儿呢？
6: 双手踩墙，身体与地面平行，仅靠单臂支撑全身，动作丝滑。近日，随着蜘蛛侠电影火热上映，在网络上不少市民、博主乃至明星都秀起了蜘蛛侠单手撑的跟风打卡视频。不过，这个看似轻松的单手侧撑其实并不简单。专业健身人士刘教练向我们边展示边讲解了一番。刘教练表示，这个属于进阶版健身动作，对零基础人群而言，模仿难度极高。
12: 如果按100分来难度打分来的话，你觉得它有多少？
13: 这个我觉得话有一个95分以上了。首先，对我们的这个手腕、还有肘、还有肩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因为它是一只手臂撑起你整个自重。
6: 有医生把蜘蛛侠单手撑动作一步步拆解后指出，首先将全身重量都压在单侧手臂上，要靠超强的核心稳住身体，对力量和关节耐受度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是手掌向外打开，手腕处于背伸受力姿势，腕关节和肩关节要承受巨大压力。医生表示，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丝滑动作都是演员经过练习、有专业保护措施才拍出来的。如果是手腕、肩膀、手肘以前受过伤的，腰不好、经常腰酸背痛的，以及从来没有练习过力量、连标准俯卧撑都做不到的，不建议模仿。而一旦受伤，一定要做好急救。医生和运动康复教练表示，如果想练，就要循序渐进，从最基础的跪姿俯卧撑、单手离地练习开始，慢慢把力量攒够了，再去做进阶动作。
14: 通过做俯卧撑来去强化我手腕的这种肌肉力量、支撑力，再延伸，比如说这个动作我涉及到一个旋转，涉及到一个侧支撑，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肘的侧支撑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到手的侧支撑，然后呢我再到墙上的这种支撑来增加平衡度，我们是可以完成的。
1: 国际方面，为稳定国内燃油市场，俄罗斯联邦政府7月30号发布消息称，决定将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出口禁令延长6个月。同时，根据新规定，自9月1号起，燃料生产企业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将不受禁令限制。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3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近40%，预计全年汽车交付量将较上年下降。宝马日前宣布，计划自今年10月起至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削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
6: 910新闻观察。
15: 前不久，江苏苏州宣布试点，将等红灯时间记入外卖骑手的预计送达时间。通过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营数据互通互换，自动剔除等红灯等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与此同时，当地还推出安全积分管理制度，积分可以兑换现金奖励、免费体检、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福利。外卖骑手呢，并不是说不知道闯红灯的危险，而是更担忧订单系统里变红的超时记录。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复杂的权衡，背后是一种由算法主导，经过一整套考核机制传递的焦虑。时间流逝，路况未知，只能在每一个环节最大化压缩超时风险。此前的一些举措，如依据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设置宽容灵活送达时间，基本取消超时扣款等，多着眼于平台端和算法侧，出发点都在于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和合理性，但无法为路况的不确定性兜底。此次苏州的探索，一方面更多关注骑手的主观感知，以明确的时长豁免给予骑手更多确定性与安全性，进而影响其交通决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有效提高治理效能、执法效率。从长远来看，辅以实实在在的正向激励，能进一步强化安全第一、遵规守法的意识。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6: 离了个大谱，15217元的国际机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平台呢却只退回432元。最近消费者林先生的退票经历引发关注，14785元票款被直接扣除，这是什么概念呢？扣费比例高达97%。正常行程变动依规申请退票，本该按照合理标准核算手续费，可购票平台凭借不对称的规则设置，几乎喷掉全部票款。那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机票在 APP 页面的显眼位置，而仅部分税费可退的退票限制却只用几小字符标注，很容易就让消费者踩坑。客服呢还告知林先生，已经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那幸运的是，事情经过媒体曝光后，平台将天价退票费退给了林先生，加上此

0: 前已退的400多元，机票款全额到账，这场消费纠纷画上了句号。但是个案的妥善解决掩盖不了行业存在的深层问题，整件事情最核心的矛盾不是退票扣费本身，而是信息不透明，规则不对等。官司赢了，钱也拿回来了，林先生却始终难以释怀，退与不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希望自己的这次维权推动行业规则整改，让更多消费者不再踩坑，期待消协能够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针对高额退票费开展调查。事实上，高额不合理退票扣费是票务投诉的重灾区，部分特价机票更是设置了一刀切规则，除了极少税费外，票面金额全额不退。类似纠纷常年存在，却大多以消费者被动吃亏收尾。法学专家的观点清晰界定了行业违规本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说，不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呢，都属于霸王条款，理应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苏浩鹏指出，收取高额退票费这种商业行为是航空公司把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不公平。更值得反思的是事件的维权逻辑，合法合理的退费诉求常规投诉渠道无法解决，最终依靠媒体曝光、舆论监督才得以纠正，这恰恰说明航空票务的退费规则监管仍存在漏洞。机票超售乱象可以被专项约谈系统整治，那高额退票费的行业顽疾同样需要监管部门主动出手，常态化治理。必须压实平台和航司的告知义务，强制将退改规则、扣费标准醒目公示，取缔隐蔽式霸王条款，明确退票手续费的核算标准，严厉整治不合理高额扣费行为。一次维权成功是消费者的幸运，但行业的规范发展不能依赖一次又一次消费者维权和媒体曝光。堵住规则漏洞，补齐监管短板，让每一笔扣费公开透明、有据可依，才能真正守住消费公平的底线，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交通文明小贴士，
3: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2: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炎炎夏日，江河溪流河滩成为不少人避暑纳凉的选择，而溺水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易发期。很多溺水事故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的梳理报道。
7: 上个月，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投体育公园内，一名男子被困河道中无法脱险。事发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这名男子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他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他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从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事件每年夏天都会发生，看似平静的水面其实暗藏夺命陷阱。
8: 最常见的就是断崖式水域，像我们广西有很多区域，它的水位你看了表面它很浅，但是你只要往旁边走一点点，那个深坑深下去可能就有5-6米。
7: 严文武介绍，汛期水位变化极快，留给岸边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10几秒。
8: 水它涨得很快，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通过你的耳朵去听，有那个山洪爆发的时候会有那种巨响，如果听到这个巨响你就马上就要去往高处去跑了，还有那个 眼睛去看，比如说像那个水位，你刚刚看到它可能就在下面那个台阶，它突然一下子它涨了一个台阶的情况下，你就马上就要撤了。我们在救援的当中，有一次也是刚开始我们一看那个水就在平台那里，就过了大概十几秒时间，它就直接涨了两个平台。
7: 今年入夏以来，崇左市蓝天救援队已参与水域救援十多次，除了浅滩以外，河道、池塘、水库等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严文武，
8: 一个外地务工的小孩在那个水库那边钓鱼，然后下去拉渔网，然后最后把自己也给沉下去了。还有在江河边钓鱼的钓鱼佬把窝船飘出去，然后他出去游，然后最后自己也沉下去了。江河还有水库果园里面的那种蓄水池，它都会有这种事件的发生。
7: 滚水坝同样危险，近日在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一名游客无视禁游区标识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听到呼救，岸上群众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据介绍，他遇险的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摇动。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力，
9: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7: 记者梳理发现，发生事故的溺水者几乎都没有穿戴救生设备，很多溺水事故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崇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
8: 如果说不穿救生衣，你没有时间去反应，下了地口水之后你会慌张，又忘记了所有的动作。我现在见很多人都是把那救生衣披起来，拉链也不拉，扣子也不扣，这个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6: 昨天，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之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新闻910记者的报道。
7: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共16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瓦奇什格，
10: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相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
7: 针对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缺位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11: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7: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12: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7: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秦壮才
13: 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劝阻中小学的危险游泳、戏水行为，形成人人都是监督员的群防群治格局，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

0: 新闻910昨天从南宁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年南宁马拉松将于8月6号10点启动报名。据了解，今年南马计划于12月20号鸣枪，总参赛规模设定为36000人，其中全马12000人，半马24000人。赛事将全方位发力，正式向世界田联金标赛事发起冲击。深圳航空南宁分公司宣布，7月31号，也就是今天，南宁直飞香港航线迎来首航，单程仅需1小时50分钟，每周3班稳定直飞，还推出100元起特惠机票，为广西旅客赴港探亲、旅游、商务出行带来便利。日前，在浙江宁波慈溪，一名醉酒男子深夜时分不慎失足落水，民警从出警到成功救援仅用时6分钟，上演了一场教科书般的紧急救援。
1: 事发当晚11点多，在慈溪匡堰镇一凉亭附近，有人大声呼救。原来是一名男子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派出所民警仅用2分半便抵达现场。
2: 当时呢，我们出警到达现场，发现这个失足落水的人呢，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一只手拼命地攀着那个旁边的墙壁，但是呢抓不住，一直在那边挣扎呼救，情况非常的危险。
1: 民警辅警第一时间研判水况，分工协作展开救援，民警迅速用警绳牢牢绑住救生圈，抛送至落水男子手边，并不断安抚其情绪，辅警则快速绕至池塘另一侧准备接应。
3: 哦，行，救我！
4: 那边，
3: 来了，来了，好，来了，来了。
4: 拉到没地方去，人家拉过来了呀。
3: 没事，没事，没事，你先踩进去，再踩进去。
1: 男子因害怕，死死抓住岸边石块挣扎。民警担心他体力不支，加大喊话音量，引导他配合救援。让后的辅警看准时机，一把将男子拉起。此时距离接到报警仅过去6分钟。落水男子上岸后，民警辅警安抚其情绪，并将其送至医院检查。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5: 910新闻观察。
6: 这两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红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了广大网友共鸣。在新媒体产品层出不穷、智能算法引导流量的环境之下，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追捧呢？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理解，三维挂骨猜想却为何对证明他的数学家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情呢？答案就在于，从王红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王红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天才剧本，而是心中的热爱与坚守，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他最终完成了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捧过菲尔兹奖是知识边界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度的刷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玄奥的数学公式，但所有人都能从中触摸到坚守的力量，并由此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重构。王的猜想击中的正是每个人心中坚守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人生英雄的渴望。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红给一位学生的建议直抵人心：选定自己的热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然后无论外界纷扰都坚持到底，你一样会创造自己人生的基点时刻。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有人走出大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近日，一份公益奖

力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选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却高达90%。这个数字让他心里一颤，因为他就是从这个数字里走出来的。易议员出生于株洲偏远农村，年少时父母常

0: 在外，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是典型的乡村留守儿童。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1: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0: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音乐园把这些故事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一对一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一对一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可议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抑郁园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7月23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给曹子以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打破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早防早治是关键。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挺直腰杆，告别突出烦恼。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用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继续来关注肝脏健康。肝癌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在我国，超80%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从肝炎、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病发展的经典三部曲。这一病程如何演变？普通人该怎样科学预防肝癌，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呢？来听报道。
2: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3: 上初中的时候。
2: 上初中的时候。
4: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2: 属于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4: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2: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纤维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4: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2: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5: 保健小知识，
0: 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腰椎间盘突出症经常不请自来，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从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匆匆出门的上班族，到夜幕降临时仍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动者，腰椎的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威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通过掌握科学的护腰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这场腰椎保卫战当中取得胜利。以下是一份实用的护腰秘籍，有助你远离突出烦恼。
6: 一、坐姿端正，远离葛优躺。如果你整天都像影视剧里的葛大爷那样瘫在沙发上，腰椎间盘该有多遭罪呀！因此，保持正确的坐姿至关重要。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地面，让脊椎得到自然的支撑，是保护腰椎的第一步。二，弯腰抬物，讲究三步曲。搬抬重物时，切记不要直接弯腰去搬，这样很容易让腰椎受伤。正确的做法是先屈膝下蹲，使身体重心下移，这样做可以利用腿部肌肉的力量来支撑身体，减少对腰部的压力，然后再抬物慢慢起身。这个弯腰抬物的过程既保护了腰椎，又锻炼了腿部肌肉。三、锻炼腰部，强筋健骨。腰部肌肉是腰椎的坚强后盾，通过定期的腰部锻炼，如小燕飞、五点支撑等动作， 可以增强腰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为腰椎提供更好的保护。同时，保持健康的体重也能减轻腰椎的负担哦。四，戒烟限酒，健康生活。烟酒不仅是健康的大敌，也是腰椎的隐形杀手。吸烟会加速腰椎间盘的退化，而过量饮酒则可能导致腰椎不稳。因此，戒烟限酒是保护腰椎的重要一环。五，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就像汽车需要定期保养一样，我们的腰椎也需要定期的体检。一旦发现腰部有不适的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记住，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0: 腰椎健康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这场腰椎保卫战当中，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自己的指挥官。通过掌握科学的护腰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有能力远离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困扰。让我们挺着腰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活力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吧。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7: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3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镇龙乡、纳徐村、六昌村，督导清淤除障、地质灾害隐患整治、房屋修缮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多倾听群众诉求，多花心思出实招，用心用情，为灾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奋力夺取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的全面胜利。7月30日，市长侯刚深入邕江沿岸重点水域，实地检查邕江水上活动安全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格的标准、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邕江水上休闲运动整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通航秩序。昨天，我市召开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全民国防教育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工程， 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今日 A 股三大指数上涨，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0.76%，报3833.65点，深成指涨3.16%，报13705.42点，创业板指涨5.04%，报3408.15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7853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6: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7: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6: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7: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8: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9: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0: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在今年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中，区内外300余支志愿服务队9700多名老兵参与其中，充分展现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本色担当。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2: 十四五期间，广西退役军人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党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建成1.78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立86个拥军社会组织，健全系统部门军地协作机制，依托数字广西建成5个基础平台、8大业务系统，出台安置就业、抚恤优待、权益维护等系列政策。退役军人事务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自治区退役

0: 以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佑林，
1: 完成7000余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开展清明纪念烈、红色九月等系列缅怀纪念活动，为368名烈士寻亲圆梦、重上英雄缅怀英烈的氛围不断浓厚。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年来
0: 广西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在弘扬英烈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方面，先后投入 2.4亿元，用于烈士纪念设施的提质改造。截至2026年6月30日，全区共有15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169处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完成了保护范围划定。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和拥军支前处处长莫涛：
2: 今年清明期间，全区各地开展了2600场主题活动，30多万人参与，各级烈士陵园累计接待祭扫群众83万多人次。我们还创新运用 AI 技术复原英烈肖像，再现战场实景，让红色课堂更沉浸更生动。
3: 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
4: 连日来，南宁建宁水务集团充分发挥旗下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业水务优势，持续集结精锐力量，聚焦重难点攻坚区域，多线统筹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工作，助力灾区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记者报道。
5: 7月29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片区看到，居民何彩云拧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衡州市云表镇居民何彩云：
6: 我们农贸市场有水了，很开心啊，有水了很开心啊，那个水很清很干净。
5: 据介绍，此前受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云表镇核心供水设施大面积损毁，主干管网多处断裂，供水系统一度停摆，当地群众日常饮水、洗漱等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危急时刻，绿城水务迅速集结精锐力量，组织党员冲锋在前，多线统筹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网管理处主任李乐：
7: 目前我们几个水厂正在逐步恢复供水，现在主管道也已经打通，前段时间就发现有很多支线管还有用户管损坏比较严重，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排查漏点，逐步恢复每个用户的用水，计划在3天内实现基本恢复供水的情况。
5: 此外，抢修队伍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因地制宜推进供水系统抢修。在云表镇新兰村，原有地下水井因洪灾导致地表层破坏，水源浑浊无法使用，村民们一度只能依靠临时供水车应急。绿城水务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发现，村头地势较高的茉莉花田旁有一口未受污染的灌溉深井，可以作为新水源。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水建公司第3工程处副主任莫良华：
8: 这个水质我们经过的检测是合格的，我们就讨论了一个方案，从这个采用云来这个深水井的设备增加管道抽水到云水塔上去，通过在水塔再供到周边的村民使用，从确定方案到正常使用用了1.5天的时间，已经大部分是安排正常的用水了。
5: 下一步，南宁建宁水务集团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受灾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4: 连日来，南宁部分受灾区域清淤与恢复重建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从政府部门到央企、地方国企，再到自发参与的村民，齐心协力、同心合力，在泥泞中抢时间、保民生，一步步把受灾的家园重新变回宜居之地。请听记者报道。
5: 受灾情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的淤泥一度高达3米。在这场与淤泥竞速的重建战役里，政府统筹调度，各级央企国企冲锋在前，村民们纷纷参与奋战。中铁广州工程局城建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徐明：
9: 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西宁区啊就接到这个任务，来援建我们雅浦村。我们总共现在奋战了17天、18天。 晚上就跟我们那个村民啊就打地铺啊，接下来呢包括灾情的重建呢、啊、把后续的我们一些资源呢、啊、我们作为央企一定冲在最前面。
5: 新宁区委

0: 常委、区委办主任李文全。
1: 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由于这个南康村豆灾比较严重，淤泥最深处超过了3米，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个机械设备和相当的时间来清理。所目前的情况，所我们新林区支援的南康村各个坡已经实现了通水通电。
0: 作为地方主力军，广西新工投资集团自7月13号以来，累计出动4000多人次支援云表镇南康村委和山口村委，调度挖机等各类机械设备1500多台次。目前已完成所有村落主干道和全部巷道的清淤工作。广西新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投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韦明景。
2: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攻坚的阶段，我把全部的机械力量调度进来，在小的巷道完成的情况下，大的路的大的巷道，我尽快的投入大型的机械，尽快的把这个淤泥清干净，让村民尽快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中。我们有信心在这个星期把全部的清淤工作完成。
0: 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亚皮村五队队长班运多。
3: 真的很难很难，无法想象。可以说这里大型机器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现在这两天就马上就把路打通了，把清淤泥都清出来了，现在我们看到了重建家园的希望了。
4: 990搜人物，
5: 在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提起黄秀琼的名字，乡亲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七月这场罕见的洪灾面前，用瘦弱的身躯扛起了志愿服务的旗帜，不仅自己冲在一线，更带领全家人齐上阵，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为灾区群众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请听记者报道。
0: 在衡州市镇龙乡中心学校物资集散点，大家正忙着搬运物资，其中一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志愿者便是黄秀琼，他已经连续20多天在这里做志愿服务工作。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
6: 物资下来啊，哪里人手不够就去哪里，人家志愿者那么远都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作为自己镇龙乡的一员吧，那都是应该的。
0: 灾情发生后，镇龙乡一度成为孤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翻山越岭徒步救援。而对于这群勇敢的逆行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仅是塌方的山路、身后的淤泥，还有不熟悉的复杂地形。得知情况后，黄秀琼主动站了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加入救援队伍，利用自己对纳州社区及周边村屯地形的熟悉，为外地志愿者当起了向导。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
6: 我们送东西去的是纳龙村的，他们整条村的人全部淹完，淹到2楼，因为3年没吃东西了，去的时候就拿了7本的生活用品，就是油盐大米面条，能把东西送到他们手上，看着他们的笑脸其实很高兴，即使再辛苦再累也无所谓。
0: 返程的路上，黄秀琼情不自禁唱起了山歌，向志愿者们表达谢意。
7: 多谢了，多谢大家都来帮我们啊，
8: 我今没有好茶饭啊，唯有山歌
7: 亲亲人呀，亲亲人，只有好茶，现在连茶都没有给你们了。
9: 没关系的，阿姐，我们很开心能帮助你们，
7: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0: 黄秀琼有600度近视，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她的眼镜断了一条腿。黄秀琼说她抽不出时间去修，这里转运物资每天都那么忙，先保障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连日的高强度劳作让黄秀琼显得疲惫，但她心中始终充满希望。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
6: 首先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不可能全部依靠外面的人来帮我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0: 在她的带动下，丈夫、女儿、儿子都加入志愿者队伍，到镇龙乡中心学校的物资集散点帮忙转运物资。在这里，每个志愿者都竭尽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里。

0: 黄秀琼女儿秦婉香。
1: 最早的时候我们7点多就出来到这里了，就负责卸物资，然后给物资分类。最忙的时候凌晨3点多才回家，超级累，但是感觉很充实，也感觉到能为自己家乡出份力，让我感觉很温暖。
0: 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的火炬，也照亮了镇龙乡灾后重建的道路。黄秀琼一家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的行动。他们将小家融入大家，用全家的力量去守护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2: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近年来，南宁立足区位产业与生态叠加优势，持续加码人工智能产业招商引资，培优育强。一批聚焦技术创新、深耕跨境应用的本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近日，记者走进多家企业，实地探访人工智能赋能雍城发展、联通东盟市场的生动实践。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3: 在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套全息综合监测系统成为天山胜利隧道安全运营的智慧哨兵。依托先进的 2.5D 建模技术，系统对隧道整体结构、设施设备、通行环境进行全方位数字化复刻，精准还原隧道全域运行状态与实时交通流情况，实现隧道场景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海峰：
4: 业主通过这套系统可以知道每辆车辆的实时位置和车辆的身份。如果我们的客车、货车或者危化品车在我们隧道内停了或是着火了、处置了，我们这个系统就是可以在10秒钟内就可以对接事情进行一个反应。
3: 作为深耕智能交通领域20余年的科创标杆企业，2005年公司就已布局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是行业内较早实现板卡嵌入式算法落地的企业。目前业务专注于智能交通 AI 视频解决方案的研发与落地，涵盖公路收费、道路安全、城市停车、智能抓拍设备以及海外定制化服务，全方位适配交通领域各类实景应用需求。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海峰
4: 说，原来我们要达到99.5%以上的一个国外车牌的识别率啊，可能要将近20000个素材。用了我们大模型的时候，通过这些大模型的融合，我们只需要大概2000张车牌就可以了，而且整个的开发和迭代的效率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3: 依托全自研软硬件技术，公司产品对车牌、车型综合识别率可达99.8%，稳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业务已辐射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多个地区，针对海外不同国家的车牌样式、语种、环境、交通场景，开展算法定制化升级与本地化适配。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增慧：
5: 在交通行业的这种智能产品的应用会在未来的东南亚有大规模的应用。我们做了初步的调研以后呢，南宁这里临近东南亚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东盟大的趋势一起去出海。
3: 在5项新区的一家超市内，一台台智能机器人正开展实景训练，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操控、轨迹示范等数据采集步骤，引导机器人完成货架理货、货品识别、物品拾取等基础作业动作。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师程远邦：
6: 这款是我们的智源机器人，型号是C01，通过我们这种手持操作的方式，我们会将这些分机数据应用在未来的场景中，之后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真实场景中自主运行。
3: 作为南宁重点培育的具身智能领域创新企业，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精准聚焦具身智能技术产业化落地的核心痛点，专注开展技术适配、人才培育、场景部署、运维集成等全链条服务，打通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师文峰：
7: 将技术与方案进行本地化改造，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方案后，再向全国复制，向东盟输出，形成从场景中来到场景中去的闭环路径。
3: 扎根五项新区以来，阶段者机器人充分享受本地人工智能产业扶持政策红利，零租金办公场地、专项人才扶持、产业供应对接等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初创运营成本，助力企业快速组建专业化研发与运营团队，集中资源聚焦技术打磨与场景落地。广西阶段

0: 者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永斌。
1: 南宁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具有最近东盟、最懂东盟的独特优势，广西丰富的产业形态与应用场景，为巨神智能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土壤。南宁初步形成了覆盖算力算法、应用场景等全产业链的生态，传感器、铝材等产业链完善，为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当前南宁市与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数据局建立了联合招商工作机制，聚焦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核心赛道，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南宁市注重挖掘应用场景，整合资金资源，延长补齐产业链，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吸引国内外一批人工智能企业迅速在南宁聚集。截止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7家，立足区位优势，依托产业基础，借力政策东风。南宁正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培育创新生态。未来，南宁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赛道，持续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让人工智能成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
2: 7月29号，由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主办的智企五项场景赋能2026五项新区 AI 产业媒体联合采风活动举行，聚焦五项新区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最新进展。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0: 当天，采风团先后走访了南 A 中心、南 A 东盟谷、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等地，实地了解算力底座建设、芯片封测攻关、 AI 人才培养、创业孵化生态、巨生智能产业化、跨境产业合作及面向东盟出海布局等发展情况，聚焦五项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成效。新区将持续完善产业生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广西鼎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辉：
3: 我们还在本地啊，聚集了这个传感器、算法、机器人、零部件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合力深耕西南国内市场，开拓东南亚海外市场，形成软硬件一体化产业供给能力和解决方案。
0: 作为南宁对外开放与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五项新区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模式，培育了一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群，构建起算力加算法加数据的产业。截至2026年6月，五项新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企业79家，数字经济规模超414亿元，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广西贵科院极客大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立功：
4: 拓展基于 AI 技术的跨境植株、来数加工等多元应用场景，形成互利共赢的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共同体。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7月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6: 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狠抓落实，依法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自治区民综委党组书记、主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7: 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6: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党的18大以来，广西始终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团结全区各族群众共同奋斗，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取得扎实成效，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 和适洽。
7: 下一步，我区将精准用好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支持一批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拓宽群众的

0: 征收渠道，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1: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2: 7月29号，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先后到农贸市场及餐饮店开展夏季肉类食品安全突击检查，压实市场流通与餐饮经营两端主体责任，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记者李洪明的报道。
3: 主要这块的话，一定要落实那个锁人锁票，然后你们每天啊，锁人锁票要齐全，然后要有那个检疫合格证，还有肉类合格证两证。
4: 在水街市场鲜肉摊区，执法人员逐摊核验在售肉类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严格核对批次产品信息，并抽查商户进货票据与销售台账是否一致，要求做到货证相符、来源可溯。随后检查组来到位于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的甘家界柠檬鸭餐厅，走进后厨冷库与切配区，查阅该店肉类进货查验记录、锁证锁票单据，清点冷库内存放鸭肉、猪肉等检疫证明编号，检查生熟分区温控设施运行情况。甘家界柠檬鸭水街店厨师长张启建：
5: 我们在收到货的时候，我们也是先去检查我们那个货是否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标准，这个是否是够新鲜，把它放进冰箱去储存。
4: 夏季高温高湿，肉类易变质，疫病传播风险上升，食品安全管控压力加大，市场监督部门持续压实肉类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紧盯市场流通和餐饮经营两大关键环节，筑牢群众食品安全防线。南宁市西乡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股长李峰：
3: 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严格核验在售畜禽肉类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0: 中国共产党龙安民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今景趁热最晒头，实间方能新发展。龙安民各代表团以做秘密搞出嚟发展。观众朋友们，来欢迎收看观众画像龙安新粉，男女请按全势报道。昨日11号全国中国共产党龙安民第16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方一种省大理党开幕。原领导洪福来、洪巧艺、连海罪、周艺、龙耀健、陈巨爽、陆桂华、道远、郭爽、林志管、黎锦修，由朝夕大战办能为何洋女应当代表宋北下士下款，实当代表宋北虽说落款，符合法定人数。大学有原会科学居原专孔巧艺追辞，多人高点办紧对用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学正式开幕。由二类的张胜总原会科学居孔福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安民第18届会面会，向大学扎底会街坊水算担当实间，全国前省会分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特由台真举办实现西河造谣现代化各实举措，正面分力的管管水改，由海海十五个省正正的开局之年，只开的一笔拧出共识，海土纷争的大会。下年度原会选委会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领导啦，牢居嘱托，谈稳纷争，政治引领渐渐有力。双方会何经过坚决，讲烈发展实现突破，经济地盘组成经过坚实，显产振兴正面台真，汉美显产面貌经过修美，民生保障显最大省，人民幸福指数经过重实，绵密治理持续行内，社会大局经过安内安定，官当治当持续深入。国际层的氛围更加浓厚，包括明确今后下年迪龙眼实现总统的大愿，现讲的景愿将转通产业向现代产业进行发展的关键改。偶尔讲的景愿会引领着力高官现代化产业体系，偶尔农业科研会落经着力台真兴产自面振兴，偶尔海风兴源会斩首着力培育发展新的台省产业，偶尔省台立源会紧改着力提升落实发展水平，偶尔显产方文会导显，助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偶尔发展眼前会举石，助力确实眼前爆专制激发发展活力。报告强调，实现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管管有坚持实践担当的正面领导，已经实举措台真正面重严治担，偶加建政治官协，周建对担总省之款，偶建湾旅轮否长，坚定立担回港之谂，偶官建组织爆内，按哥回敏集福之改。欧建华连政官涉，捉拿冯清河政治叛，欧设立战边责讽，提真斩斩实间之海，欧拧追革讽历练，形成团结奋斗之力。包括校招，指明加及当作职体供大党员干部群众，欧经过紧密的团结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会，始终保持自警波式，建学奋斗，一心一意为对方谋发展，始终坚持人民之上，回敏集福，战心战爱为人民恶政绩。以实间恶政绩，奋力破例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郭爽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8届举行检查会面后，责令水面公测报告。陆桂华责令管理龙眼面党魁首叫细用砌管理战狂的水面报告。逼灭发展新难度，实间纷争新征程。昨日议事高校，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迅速开展分组审议、年会工作报告等，跟求产业体质、动能培育、民生赋能、省台安全等关键领域，深入检讨公平廉洁，凝聚起全面大宅产业、限宅项目健康发展的景大共识。
1: 审议现场务实搞友，氛围热烈。洪福来、洪巧艺等位领导深入各代表团，齐举赠等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识发展形势，共谱发展难题，共选振兴廉洁。由参加盛选真代表团心如水，原会社区孔福来警调，盛选真集会秘密发展核心板块，有立足佢为有师，用爱担当，以实间布局，以长远赋能，推动融入展现农业大变现，嗰啲景变振兴发展大局。 会发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产品转进入经济动能，而始终紧靠全面工农进行核心部署，积极把战争工作中由全面发展大局中某月推进，精准落实加强大政风险，坚持海丰包容的发展理念，用心用情共女建立风貌，人才风貌，强烈风貌，尽力包专家类水准最替，强烈人才，由龙眼安心发展，追力兴业。好，老国水立项目会向发展理念，把重大项目重点面区关涉，才会推动广东进行的核心抓手，尽力破解项目整齐、落地、关涉总的设定难点，好持续优化运算环境，细化项目战略性风貌包装，以高质量项目关涉，方能全面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进行升级。好，最重视用工业经济发展新阶段，规整治理新选题，彻底正面工作作风，并陪同用台会推动求展。选题化摆杂化界建立发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矛盾，统筹内发展才安展。以整体化规整治理，会何适合大局安定，会正面进行发展，永续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我坚持以单官为引领，把单官工作齐全力发展，项目官涉规整治理，民生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统一水算，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持续关键举证战斗堡垒，充分发挥举证当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齐单面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单官引领包砖高质量发展。原会发水居原装好娇艺，由参加独建兴代表段三瑞水建调，指明冠老欧坚定保海把江内景员包入收回，以江内集聚发展会出江风险。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大全面经济底盘，而致力提升农业品牌价值及水准竞争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而强化产业链精准挑选，推动产业串联整管、集管整治，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而始终牢固发展的第一要务。未来下年，比如新澳板贸易发展，一心一意谋跨越。把北角边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杜建兴偶立足显正实际，统筹产业发展在眼前双建大势，牢牢守住经济包括航线在领着眼前大线，总严总实产业眼前生产在适合会按加行工作，设立足牢矩阵按谷矩式，工大矩阵单元偶最同解封水算精神观念，监委担当集会，把矩阵当作职官涉，成为推动发展服务观众的渐渐战斗堡垒。欧三日西子共女办的党大学精神的先进先进工作，八元会基职部虽战达党举证一先，落实党电间对斗，引导工大群众八水选择行动，统一党元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贯道。去院会，另许在党为领导，暂分别参加了各段组的三会，参会代表一支人会，办的党大学报告立足农业发展实际，贴合元会发展阶段特征，牢牢把握产业兴旺核心拉入。明确地讲，你景园、农业发展、海丰兴园的发展路径，部署举措务实精准，把行有力，的展现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及工作准准。报告聚焦品质生产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观、民生产业底质，会全面高质量发展各实力根据，致命的风险。代表们能结合更为实际，立足入去并否，聚焦产业转型、分类融合、民生包装、举措关涉。经济包括等重点领域，大学一系列接待海确立对的务实基础。代表们都敢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会党大学精神，全面落实全会加强工作部署，立足本职，实干担当，牢牢秒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赛道，推动攻坚强难，狠抓落地落实，尽力推动全面产业发展开门新格局，实现新突破。为六安面经济适合搞质量发展，民生产业搞品质提升，持续赋能。
0: 参与院士高校，中国共产党六安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由原先政法委中心开幕。原委书记洪福礼代表六安面第十八届会面会，向大会摘报告，展面海哥了过去下年六安发展千里地欠追成效，系统报出了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及实践路径。报告由产会代表总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暂回搞变求真务实，采款纷争为龙眼高质量发展致命了风险，凝聚了力量。
1: 报告第恶欧容女洗薄落下沈统道，且并落韩河统港搭下的链接便类，指明大家指明对内对外海丰水平，面前海丰狭窄的涉水分流体系。
0: 公使龙眼好提神炸料，有人讲水中警内双井表示，建议转穿扎巨衣，积极参与内井参加讲参的连官涉。为龙眼讲的第七增友，光显力量。
2: 印象最深的是将和泰氧化铝项目称作龙眼工业发展最大的压舱石，这体现了县委县府对企业的深切期望。我们的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销往全国，高效的物流直接关系企业的竞争力。
0: 包括第二，我教委农林农村现代化爆发，台东总农林大院向农林方面跨越，今年来自农林精神的代表破坎争分。原农林农村局副局长陆丹表示，原农林农村局长恳求北郊博水，尽力斩断台湾腐反品，令力安全生产，齐显厂管理转型重点，降高脱贫成果，上到人大后齐查滥罪，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3: 最让我振奋的是报告里面那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副县跨越。这句话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五年农业发展的方向。那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全县一产增速保持全市前列，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0: 报告对教育呼吁了冯茂元发展大局的沈世明，原教育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单位副书记麦谦烈表示，龙眼中学将会向一日水改管理人能提升，深化水政局改革，落实下育兵改。配合台真核展砌原貌教育比进挖官涉，为龙眼城镇挖解除嗰啲人口窒聚，提供建设啲教育水平。
4: 报告对教育的系统谋划让我深受触动，尤其把教育打造成县城加快人口聚集的基础工程和人才培育的亮丽名片，这一句话让我深感教育不仅教书育人，更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报告第二，我打造分体类小灰新业态，深入业主纳分挖资源，特生农业资源，开拓经门户，包田散税，叫建地面房管灯，省台经管，打造农田黏客，民宿占烟，体育晒晒灯，多变业态显出分类。包田兴单位社区张少颖表示，专紧求大学博水，省委纳分挖，赞助许可火去资源，开拓大包田经门户灯，省台名片，持续完善经区报道砌民宿配套。台东省水电院在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八六水井省镇政展望会观众掌手的追报本。
5: 不全作用不全和更换湖优质生态资源发展文旅是富民新乡的核心抓手，报告部署恰好契合我乡发展定位。
0: 报告第二，我致命实施分明兴产管理工程，落实高兴新房下大分明行动，提升兴产分明水平。多见天龙村登咗博水居，创会主任林德爽表示，天龙村转居族三妈去封易叔，下个通易公拆法，降高潮女性有。

0: 党代会精神，坚持久久为功，长效抓好移风易俗。
1: 懒惰以后就分真精党水，代表们一直表示将三日学习贯彻办理党大会精神，解封水上担当实践，致力推动兴业建院方面一体发展，会奋力破例中国式现代化龙眼新品种，摘出新的经大贡献。
2: 你好，今日跟你出席个节目内展播嘅内容，经来身份咨询，请扫描并不立立按二维码，关注各楼的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各楼等廿句节目时间，面接到头脑。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0: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大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6: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8: 儿子，你在干嘛呢？
9: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8: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9: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8: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9: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0: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4: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5: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6: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于国家政权影响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更是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清时期啊，封建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士贵商贱作为传统的观念还依然广泛存在。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经济对明清商人政治地位变化的影响。在明清时期，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就无疑使众多商人心里感到自卑和失衡。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商人们眼里啊，市商并无对立，更没有阶层地位的差别，市与商都是一种追求生计的职业而已，无非是职业技能要求和方法不同，两者实质上呢，并不相互排斥，甚至还颇有共通之处。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的财富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他们要求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愿望也日渐强烈。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等级观念就成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思想枷锁，提升商人政治地位的突破口也正在于此。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是商人阶层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重要筹码，在这一点上，排在他们之前的农和工显然不如他们。关于这一点，连《汉书》都不得不承认：“今法律见商人，商人以贵矣；尊农夫，农夫以贫贱矣。”针对商居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一些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不仅不认同，而且还进一步产生了商重于农的观念。在山多地少、土薄人稠的徽州，粮食产量不高，就算是丰收之年，也要靠从江楚一带贩来的粮食才能吃饱肚子。所以在徽州啊，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能够创造财富，更关系到人民的生存。那在这儿产生商重于农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伴随着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到内陆的繁华城镇，越来越多的官吏和士绅开始兼营工商。所谓的士绅呢，就是指那些考取了功名却没有官职的人。一般来说，他们经商多是出于仕途不顺，借着商贾来维持生计。当然了，士绅从商的原因啊还有很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经济目的。事实上，在士绅们纷纷投身商海的同时，商人阶层也在向士绅阶层流动。在传统社会里，当官是读书人的特权，若非儒士，一般呢都不能当官。所以呢，就算是穷困儒生，也是令人尊敬的。谁知道他们哪一天就能登科及第，做了高官呢？对吧？更有甚者，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政府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居然开始实行了纳谏制度。也就是说，只要你向政府缴纳一笔钱粮，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之后还可以做官。刚开始啊，这个政策还有资格的限制，只有秀才可以纳谏。到后来，新政策规定，你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够加倍的缴纳钱粮，就可以进入国子监，使得纳谏成为与科举并存的制度。结果呢，巨富之家纷纷掏钱纳谏，国子监太学生的人数是直线上升，随后又有了捐银纳官。据弘治末年吏部尚书马文升的统计，当时1200名京官当中，有800多人的官衔是用钱买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儒生们的地位那是一落千丈。你们家里有多少钱，逐渐成为评价政治地位高低的首选标准。商人阶层成了让穷书生们羡慕嫉妒恨的群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过渡，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整体重构，正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晚清重商主义顺势兴起。早期工商资本家和维新思想家郑观应首倡商战，他在《盛世威严》当中分析认为啊，仅仅购铁剑、建炮台、造枪械都不足以挽救斗抛瓜分的危局，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商海中竞争成长，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才是治本之策。 他还谈到日本的例子，说日本效法西方国家振兴制造和商务，光绪四年至七年，日本外贸赤字22.7万元，而光绪八年到十三年，日本外贸盈余竟然高达5280万元。这种变化正是商战所带来的，它是抵御西方入侵、推动国家崛起不可替代的手段。所以郑观应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晚清的重商主义强调工商并重，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薛福成。他曾经出使西欧四国，深谙西欧工商兴盛之道，西方先进国家以工商立国，他已经认识到工业生产乃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这也初步指明了传统商人角色的转换方向。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各地，商人的地位那是扶摇直上。这一次不是因为他们颇具钱财，而是因为他们是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社会中坚力量。商人们也因此开始变得自重自持，逐渐有了某种社会责任感。有商人这样说，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1900余年，叫什么20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关于商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在清朝是最为显著的。那关于这些事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7: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商人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也使得传统的四民秩序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明清之际的新四民观最多也只是倡导士商农工，商的地位啊始终在士之下，就算商人你再有钱，在政治上也低士一等。然而此时商与工的地位有凌驾于士农之上的趋势，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明确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论断，将商人推上了四民之首的位置，这种论断的冲击力可谓是亘古未有。到了19世纪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毅然将中国传统社会演习数千年之久的重农抑商政策变成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在国家的支持和干预下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算是重商主义的重要成果。清政府在1903年8月正式设立了商部，以振兴商务为要义。这个新设立的国家机构在应对西方挑战、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04年，公司律 颁布实施，一共131条，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式、经营管理方法、股东权益等等诸多内容，并且给予商办公司与民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没有过的。同时呢，政府还颁行了奖励商人的政策，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商人集资入股的多少而分别授予顾问、议员等等名誉称号，或者呢赏给不同品级的顶戴。这个可跟明朝的纳谏制度完全不同啊，它是对商人阶层的鼓励而不是盘剥。种种奖励工商实业的规定，直接促使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大为改变，商人阶层的地位大幅提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比较突出的市商商混逐渐扩大，成为影响全国的社会潮流。结果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绅商阶层。这个阶层啊，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士绅阶层，成为了大中城市和许多市镇最有权势的非官阶层，构成了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绅商阶层的政治参与也逐渐的活跃了，从1903年的巨额运动到1905年的抵制美货，处处可见绅商阶层的积极领导。绅商阶层的组织也在政治参与中得到了强化，苏州商务总会就是在抵制美货的运动当中催生的，被誉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注意到，绅商阶层拥有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但同时呢，费正清也明确判定，这个阶层尚未变成一个佼佼的资产阶层。很明显，费正清认识到了中西商人阶层政治地位变化的不同之处。尽管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上有封顶，并不像西欧的商人那样顺势成长为政治统治阶层。究其原因呢，这个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有关。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中国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商业虽然可以更高效地推动市场活跃，但是中国人口占比最大的仍然是农民，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16到18世纪，中国有上千万的农民离开故土迁往其他地区，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变更了职业，70%左右的移民仍然是以开荒种地为生。在政治权力层面，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平衡，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统治者要掌控经济命脉和重要的经济资源，也因此对商人的经营范围和政治影响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从西汉的盐铁专营之争，到张之洞所鼓吹的商能分利不能分权，这种对商人阶层的限制甚至防范始终没有改变过。由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中西方商人阶层在政治地位上升过程当中的不同境遇。西欧的政治结构是真正的封建制，封土建国，逐级分封，整个封建领主事实上处于割据状态。这种相对薄弱的政治控制，给了商人群体活跃的空间和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舞台。而反观中国呢，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广置郡县之后，便迅速地瓦解了，取而代之的 是以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明清时期呢，恰好是这种政治制度日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必须寻求与官僚阶层合作，才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毕竟官方的庇护比资本更为重要啊。贾宁在《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一文当中这样说，当时山西商人利用为政府办理诸如筹集饷银、各省税收的缴纳汇兑，甚至直接出资垫饷和偿还外债赔款等等，给了政府大力的财政支持。这种日常业务关系使得商人群体成为了政府维持统治的有力支持。山西商人还充分利用与官员的私人往来，构筑私人关系网络。这种私人往来包括节日寿辰的贺礼、重要事务工程的报效等等。不仅如此，商人们还颇有远见地出资帮助贫寒家庭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鼓励经理人员用纳捐等等合法的途径谋取官职，以求他们以后在官场上可以有所倚仗。很明显，山西商人必须在官府里有支持者，才能够保证他的事业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而没有及时和充分地投资于近代工业。由此可见，与早期西欧商业活动相比较，中国明清商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当中成就局限在经济层面，他们并没有凭借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跻身于统治阶层。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统治阶级的合作关系，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利益。1891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书信里边透露了当时汉口商人的遭遇，说汉口镇的行商每年买卖总额在数千万两，商业很是繁荣，可是政府包括各级官僚所收缴的税费高达33%到50%。张之洞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商集巨款，利归中保，所以他才要求加强稽查，舒缓商人的压力。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商人阶层没有实力，也不可能挑战官僚阶层的政治地位。好了，关于明清商人的事儿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南宁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3点10分发布了良庆区、江南区、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12点以来，良庆区大王滩水库和南小镇已经出现了20到30毫米的强降雨。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各城区仍将有20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区积涝气象风险大，请大家注意防范。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大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 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20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从他递进去啊？闹得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10000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志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西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2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翻台设法。这位翻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翻台还说的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翻台去带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吗？所以不要会他。兄弟啊，你如何说我势利呢？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到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个结果呢？哎，官场中的事儿啊，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 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哎，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声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5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2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2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200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2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2-3行字，写的是吕访魏物为畅仆侍亮君洞见，起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1000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起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儿，然而不便出1200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诏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1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声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声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1000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

0: 上了一边，直奔大观而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到大观，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啊，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驾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儿？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溪。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溪，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溪问道：“
2: 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
3: 送来了，收到了，但是
2: 不知签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
3: 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
0: 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巷里。这夹巷里有一个窗户，就是签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
2: 好奇怪呀，
0: 你倒为什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
2: 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
0: 只听见雷溪道：“
2: 哎，兄弟，这件事儿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设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
0: 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清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
2: 可不是吗？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待我说句好话，这事儿就容易办了。
0: 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啊。
2: 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啊。
0: 哎，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之说：“翻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
3: 这是名分应该这样，
2: 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
3: 这是断不敢放肆的。那这又何必呢？
2: 我们且谈正话吧。
0: 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 向来都是成

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1000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1000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翻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味的很了。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人多着呢，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就同治军相好的人也不少。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这个说到这里，季之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治军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之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除了你还有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吗？还说只有1000把银子呢。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怎么驳他呢？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1000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1000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季之忙叫备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支照，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季之陪着他老太太来了。季之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16岁了。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
自从

0: 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啊？
1: 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儿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
0: 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
2: 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寄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林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在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看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2: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美方的进口禁令包括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就在7月早些时候，中国企业宇舒科技发布了最新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轮式移动的速度、效率以及四足结构的越障能力，能够应对楼梯、碎石和陡坡等多种复杂地形。新机型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美媒热议。目前，智能机器人作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正加快壮大。工业与信息化部7月透露，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则显示，2025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6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全都来自中国。在拆解过程中，日媒发现，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电池设计紧凑，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更换，电池能在保持高输出功率的同时做到如此小巧，对该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此外，为了使机器人能够忠实地再现人类的动作，设计上也充满了精细的构思。日本是工业机器人传统强国，但在完成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拆解后，日本媒体与技术人员直言感到震惊。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事实上，超越单纯展示的阶段已经成为近期不少外媒对中国机器人最直观的一大感受。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访时坦言，中国的机器人实力非常强。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 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万台， 出口总值 248.5亿元， 产品远销全国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 与国内强大的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 凭借高端制造优势， 丰富的应用场景， 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 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方此次出台进口禁令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将加速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此外，美国机器人企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目前零部件出口暂时未受到影响。来关注中东局势，短暂的相对平静后，中东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 德黑兰时间30号早晨5点半， 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 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 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 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
3: 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以超出对手的轮次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 是美国发动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1: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息、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0: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3: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 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的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0: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1: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0: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2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
4: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第2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第2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两天累计跌幅达16%。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义远29号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并致歉。
0: 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0: 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1: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0: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6: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7: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暑运物品遗失。
6: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8: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9: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我再去找一圈。
10: 你看看，哎，女士
11: 同志，
9: 嗯，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
11: 我就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8: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9: 哎，这是不是啊？
11: 就是了。嗯，这个不是我的。哎呦，这个给你添麻烦了，警察同志。
8: 除了遗落随身物品外，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11: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箱子
12: 灰色的。
8: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遗落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13: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14: 对啊，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都是齐的吧？去阿克苏那边找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12: 好的好的，谢谢。
7: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不少旅客有习惯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的习惯，转身就忘记了具体的位置，进而造成财物的损失。那么出行途中究竟哪些区域最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又该如何防范物品丢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专业解答。
15: 暑运客流集中，
10: 候车室列车车厢人员较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要频繁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尤其是在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物品反复放举的区域，稍不留神就可能将物品遗落。此外，大件、小件行李混放，下车匆忙收拾时也容易出现遗失。
8: 民警介绍，除了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物品也是造成财物遗失的重要原因。
12: 部分旅客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随手放在座椅、充电台、窗台等位置，起身接水、上厕所或到车厢活动后便忘记拿走。还有旅客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附近的小件物品，等发现时往往已经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匆忙，没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发生错拿的情况。
6: 那么暑运出行的途中，旅客该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呢？除了自身细心看管物品之外，铁路部门还有哪些便民服务能够帮助旅客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民警提示，出行前旅客应提前确认车票信息和行程安排，尽量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预留充足时间。
15: 夏季衣物口袋较浅，不要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在外侧口袋，以免滑落遗失。手机、钱包、证件等贵重物品最好单独存放在随身小包，与大件行李分开存放，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要保证手机在视线范围内。同时，建议旅客给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行目标识，方便快速辨认，减少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存放，并记住存放位置，下车前也要留出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开。
8: 除了加强自身防护外，旅客在出行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进一步提升出行便利性，减少行李丢失的风险。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门到站行李搬运服务，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一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从旅客乘车站台或旅客指定的站内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至车站周边35公里内指定位置。已经购买车票的出发旅客，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可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符合规定的行李，并搬运至出发车站。安检通过后，按照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将行李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16: 首先呢，我们打开12306 APP， 进入全部应用，在精选应用当中找到轻装行，查看产品说明后点击预约下单，按需选择服务类型，出发地至车站或者是车站至目的地，选好后呢，点击下一步，绑定对应车票并确认，按页面指引填写寄件人信息、联系方式、预计取件时间、送达方式、行李件数和大概重量，给行李拍张照片上传，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了。两种服务类型操作步骤完全一致，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预约按时上门取件或到站接送行李，乘客可从轻装行我的订单功能查看行李运输状态。
7: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国家药监局将感冒灵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您，孩子热性惊厥不要慌，通风降温防窒息。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酒驾、毒驾违法，大家应该都知道都了解，但是您知道药驾吗？部分药品在服用之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与禁忌等进行统一修改。那修改后有什么具体变化呢？来听报道。
2: 不少街坊在感冒的时候都会选择冲剂感冒灵，既可以暖身，又可以起到治疗作用。但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0: 需明确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不过不少司机对于该药已被正式纳入服药禁驾名单表示不清楚。
1: 我也经常这样的
2: 啊。您经常就是吃了感冒药？
1: 对啊，或者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我都吃个。
2: 哦，哎，但是我们平时吃感冒药，吃完之后不是都是会有昏昏欲睡的这种感觉吗？你开车吃了感冒药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看哪一种感冒药了？嗯，可能有的感冒药是也想睡觉。哦，哎，考虑那个方面，反正不出事就没事了。
0: 记者走访药店看到，感冒灵相关药品包括颗粒、胶囊、片、茶的说明书均已进行了统一修改。医生表示，感冒灵或者复方感冒药内含有扑尔敏，又叫氯苯那敏，是第一代抗组胺药。该成分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
3: 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指挥中心，也就是影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那么会产生嗜睡、困倦、乏力、头晕，那么注意力不集中和这一个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精细的一些工作等等的一些副作用。
0: 医生介绍，如果主要症状是发热、头疼等，可以选择不含抗组胺成分的单一成分解热镇痛药，如布洛芬等。如果鼻塞流涕确实严重，可以考虑含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抗组胺药的感冒药，这类药不易透过血脑屏障，嗜睡作用较小。
3: 那么第二代的抗组胺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好，那么如果对这一个嗜睡困倦这种影响更小的话呢，就是第三代的抗组胺药，就是我们常用的地氯雷他定和左西替利嗪这一类药物。
0: 除感冒灵外，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也需要司机朋友注意。
3: 还有呢，就是一些催眠镇静药、一些抗焦虑啊、抗抑郁的这一类药品，会影响的比较大一些。嗯，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多休息，尽量不去开车，不去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工作。
4: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知识。
6: 夏季气温高，孩子更爱出汗，加上吹空调，一不留神呢就容易感冒发烧。有些孩子发烧时会出现抽筋的情况，这时候需要警惕诱发婴幼儿最常见的热性惊厥。那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您，孩子热性惊厥不要慌张，通风降温防窒息。
7: 热性惊厥初次发作大多在孩子6个月到5岁之间，在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当体温骤升超过38度时突然发生惊厥，排除颅内感染和其他导致惊厥的原因后，方可诊断为热性惊厥。惊厥多发生在发热后24小时内，多数孩子是全身性发作，而少数孩子是部分性发作。多数惊厥发作历程短暂，一次发热过程中只有一次发作，是单纯性热性惊厥。而当惊厥时间超过15分钟以及24小时内惊厥有再次发作，并且是部分性发作时，我们就称为复杂性热性惊厥。这就需要家长高度重视，建议到专科门诊就诊。热性惊厥多数可以治好，但是约1/3的患儿可能复发，也有约2.4%的热性惊厥患儿以后可能发生癫痫。
6: 那孩子发生热性惊厥时，家长该怎么办呢？通风降温这些简单的办法其实最有效，专家有以下建议。
7: 一、孩子惊厥发作时需要保持周围环境空气流通，避免缺氧，在家时可以打开窗户，如果有吸氧的条件可以给孩子吸氧。如果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发生惊厥，需要立刻疏散人群或把孩子带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二、如果孩子的衣领紧，记得解开衣领，立刻把孩子侧卧或者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或是分泌物误入气管引起窒息。如果发现孩子的口腔里有呕吐物，可将小毛巾缠到食指上，然后用食指将嘴里的呕吐物掏出。惊厥发作时最可怕的就是窒息而导致的生命危险。
6: 需要注意的是，当孩子出现惊厥情况时，

0: 很多家长可能会陷入掐人中的方式来唤醒孩子，不过呢，目前还不能证明有没有效果，医生呢也不建议这么做。此外呢，由于孩子并不清醒，千万不要在其惊厥期间喂食、强行按压肢体，或者是用蛮力试图弄醒等，这样可能会造成孩子窒息、骨折等等。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1: 说事论理，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下篇，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2: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 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若干规定明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馆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要求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所，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四次征集志愿，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第一次征集志愿将于今天18:30到8月1日的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以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来听报道。
2: 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3: 从先秦以来，我们国家在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下，不断地在设置严格各级各类的行政区划，比如历史上的郡县和府州，现在的省市县乡，它们见证着国家治理和疆域变迁，在历史传承中成为了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标识。以往呢，区划地名领域呢，更多的注重于内在的阐释研究，缺少这种实体化的载体。而这一次我们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就给行政区划的历史文化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载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部门将共同组建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团队，为试点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名录建成后，将围绕名录内容建立分区域、分类别的保护利用机制和阐释体系，加强名录的活化转化利用。
3: 我们会推动有关地方开发区划地名文物的主题研学路线、专题的展览，同时呢，推动区划地名的文物啊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去，让普通民众在日常休闲出行中就能触摸到区划地名承载的历史脉络，进一步读懂何以中国，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未有效实施跟踪调查、证书处置不当、认证规则执行偏差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据统计，截止到2025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过3500万人，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一起来了解。
4: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 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当地时间30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市场普遍预判央行大概率会在今年年末至明年开启加息的操作。印度尼西亚正面临厄尔尼诺和旱季叠加的严峻挑战。印尼气候气象和地球物理局30号表示，本轮厄尔尼诺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初，并进一步的加剧旱情。
2: 910新闻观察。
5: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布，这把法治利剑来的正是时候，人们期待已久。以法止暴，贵在抓早抓小。本次征求意见稿便将关口前移，设置平台治理专章，明确要求对涉网暴内容添加风险标签，不得利用算法推荐，对用户账号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平台不能光想着流量至上，必须担起反网暴的责任，更加积极主动的靠前干预。以法止暴，就要让受害者敢于维权，执法者敢于亮剑。本次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安机关接到网络暴力报案或者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取证，立案侦查，为网络暴力受害人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这既让受害者吃下了定心丸，也让执法者敢于亮剑。反网暴最重要的还是源头治理，这个头是你我每一位网民。本次征求意见稿还对教育部门和学校等做出了要求，提出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等，从娃娃抓起，从教育入手，把敬畏二字早早刻进心里，才能更好地让他们免受伤害，也不与人伤害。期待这部法律早日落地生根，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也希望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终有一日可以实现网络无暴。
6: 新闻九一零，
7: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8: 没有这样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9: 纠缠秦旭芳16年的心头大石总算落地了，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山林纷争终于画上句点。为了这一刻，他熬过了近6000个满是委屈的不眠夜。在贺州昭平县有这样一桩林地权属历史积案，早在1975年走马镇利济村和国有大脑山林场签署七五协议，说好以1972年的横山小林道分界，路上归林场，陆地归村民。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相安无事，但当村民准备办林权证时，却发现林场证件把整片争议山地都划进了国有范围。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地貌变迁，原本的一条小路竟然分出了上下两道。可当年的协议只有文字没有图纸坐标，村民认准上方老路是原始界限，大脑山林场咬定是下方道路。山林是村民养家糊口的聚宝盆，但守住林地也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这十几年里，镇政府、林业局等多个部门每次做出的协调都卡在原地。工作专班结合当地山林划分惯例，明确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可依旧缺少可供双方信服、统一执行的标尺。好在今年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给出了破局思路，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双方证据都存疑时，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大脑山林场打消了顾虑，工作专班也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反复沟通，普法谈心，终于在6月14号双方终于签下了调解协议，长达数十年的争执画上句号。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位素来硬气从不示弱的老人秦旭芳当场红了眼眶，望着眼前这片争执半生的山林，年近古稀的他思绪翻涌，一下子想起自己52岁起四处奔走的模样。整整16年，他拼尽全力讨教公道，只希望能够了结这份历史旧账，不把矛盾留给后辈。如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老人终究是落下了释然的泪水。保护国有资源和维护群众利益从来不是对立面，秦旭芳老人的眼泪是欣慰的泪，也是信任的泪。1200亩山林对村民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根基，对林场来说是国有资产的底线。当双方的手终于握在一起，当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消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纠纷的终结，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真实落地。
7: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点的16分，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3: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3: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去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 高原的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的刺激，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的评估等等准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4: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2: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1: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区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如何科学防晒？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5: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2: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5: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今天凌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斯县发生一起塌方事故。这个项目是中铁建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由中铁15局负责施工隧道标段。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伤员救治现场处置事故调查和其他后续工作正在进行当中。7月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昨晚彭水发布情况通报，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这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多人，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止到昨天的11点，电影票房超过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各大社交平台上，观众们以一种极大的热情挖掘着影片的种种细节和彩蛋，表达着他们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情感的解读。近日，山东日照市的交警在执勤当中查处了一起严重的超员载客行为，涉事的车辆核载是5个人，而实际却塞进了23个人，超员率达到了360%。
6: 当天早上7点左右，一辆小型客车行驶至日照市蓝山区车庄市场附近时被巡逻民警拦截，狭窄的车内挤满了人。经现场清查确认，包括司机在内一共有23人，车上人员均为某建筑公司务工人员，暂住蓝山区某宾馆，当日计划集体乘车前往外省一工地。司机图方便，为节省成本，心怀侥幸超员载客。民警对全体乘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组织现场签署交通安全承诺书，同时对司机严重超员载客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后续这些务工人员被重新安排的车辆安全送往工地。
7: 超员后车辆整体负重剧增，制动距离变长，刹车灵敏度下降，车辆重心偏移，同时超员后座位不足，安全带不够用，大量成员无任何防护，一旦出现急刹车碰撞，车辆会处于失控边缘状态。
6: 民警提醒司机切勿超员载客，乘车人更不要搭乘超载车辆，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应遵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1: 国际方面，今年以来，英国估计已经有2877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原因，这个数字接近2022年创下的纪录。英国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第4轮热浪，此前一系列异常高温天气导致英国部分地区5月和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干旱天气也加剧了野火的风险。美国国防部29号表示，美国陆军已经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一份最高价值58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据介绍，美军目前库存的爱国者拦截弹不足1000枚，萨德拦截弹不足250枚。
2: 910新闻观察。
8: 有消费者在购票平台花了15217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仅退回了432块钱。经央视财经、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后，已收到全额退款。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了消费者对于机票退改难、退改贵的问题的吐槽。个案看似得到了圆满解决，可下一次呢？面对高昂的退票费，普通消费者除了求助媒体和网络，还有没有其他的维权途径呢？如果不是媒体报道、舆论压力，能这么大方的给退全款吗？又该如何遏制平台、航司把退票费当唐僧肉的冲动呢？机票退改签收费，消费者不能总是被动挨宰了。实际上，早在2024年初，就有多家航空公司调整退改签规则，包括扩大免费退改范围、下调退改费用，甚至免费退票。2年多过去了，为何还不时有高额退票费引发吐槽呢？规则落地的梗阻到底在哪儿？把天价退票费打下来，行业才能够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天气方面，预计今明两天桂南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8月2号到6号雨势有所加强，降雨区扩大。其中2到4号降雨区位于桂东、桂南，5到6号呢位于桂西、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最大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今天上午，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来听报道。
3: 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就遭遇过莫名其妙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第一个月扣了几元钱，王先生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后面连续两个月接连扣除了70多元。王先生经查询才得知，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某保险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4: 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3: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5: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3: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5: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2: 专家指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听报道。
3: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0: 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英将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
1: 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2: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比如说像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么这种就属于价格误导，它违反价格法的规定。那么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
0: 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这种强制性规定，
1: 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0: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 记者在北京市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一份电池保障保险。
3: 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下拉到最下，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晚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栋4层建筑发生倒塌，事故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可能仍然被困在废墟之下。
4: 随着新一轮的热浪来袭，法国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多国气温攀升，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来听报道。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游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 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多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其他省的增援力量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也出现新的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 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火情。南部克里特岛上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30号，火场所在地区刮起了大风，救援飞机和直升机均无法起飞参与灭火。火场附近的数百名居民和游客已被转移疏散。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大量灭火装备和车辆前往岛上支援。 克里特岛上的林火从当地时间29号中午开始燃烧，目前已造成3名消防员遇难。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邻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表示。 当前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林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民众应继续保持高度警惕。910新闻观察。
5: 近日，赛里木湖每人75元的自驾服务费引发争议，景区回应称已经备案且用于环保。
1: 然而这一回应并未平息质疑，反而暴露了景区在治理思维上的滞后，收费有据但理据不足，程序合规但情理不通，景区按人头而非按车收费显得粗糙，车辆对道路和生态的影响主要源于车本身而非载客量，这种一刀切的定价缺乏精细化的成本核算，容易让公众感觉是变相涨价，合法备案只是底线，合理合规才是关键，定价不能仅凭一纸文件，更需要经得起市场逻辑的推敲，景区若将本应由门票或财政覆盖的基础维护成本拆分出来二次收费，不仅有违公益性初衷，更透支了公信力，真正的优质服务是把账算在明处，把服务做在细处，唯有把费用明细晒在阳光下，让每一分钱都对应具体的服务或保护措施，才能让游客感受受到温暖，进而促进景区的长远发展。
2: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14年7月31号，法国著名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出生。在60年代初，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运动新浪潮涌起一批法国新导演，戈达尔、雷诺阿、特吕弗和马勒，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电影天才。在菲奈斯演艺生涯的最重要的时期，他们都拿出了自己在电影史上叫得响的代表作，法国电影也因而进入了继默片时代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新浪潮运动倡导的严肃、简约和写实的电影风格，恰恰与菲奈斯的夸张讽刺喜剧格格不入。菲奈斯在警察系列电影中塑造的那个阳奉阴违、鬼头鬼脑的警察局副局长路德维克就更加自私怪力。这是一套先后拍摄了6部的法国喜剧电影史上最成功的系列喜剧，但始终没能让菲奈斯大热起来，直到虎口脱险的出现。
7: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8: 留大胡子？
7: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
6: 虎口脱险使菲奈斯的演艺生涯达到了高潮，上座率高达700万。据说当时摄影师在拍摄时经常因为笑得太厉害，致使摄影机剧烈抖动，不得不重拍。影片剧情紧凑，线索复杂，笑料百出，人物众多且性格鲜明，不仅有许多的菲奈斯的拿手好戏，还紧扣当时法国社会重要的宗教分歧和种族主义，给以往菲奈斯夸张喜剧注入了浪漫和温馨。至今，剧中在口香糖加工厂那段戏仍然是许多喜剧效仿的经典桥段。菲奈斯一生共出演了110余部作品，当他刚刚导演过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后，1983年1月27号，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他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太多的欢乐了，以至于上帝不舍得让这个善良人在离去之前承受太多痛苦。在他去世后，从法国国庆夜开始，法国电视6台每周6轮回播放菲奈斯的电影，用以纪念这位喜剧大师。愿大师在天堂也能微笑。
9: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 写意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9: 各位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李白原名李华初，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是中共驻上海地下党报务员，

0: 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电波铸魂李白下集。
1: 1943年，李白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大半年后出狱，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30年8月，李白参加红军，大部分时间在通信连工作。1931年6月，在瑞金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期间，毛泽东主席还亲自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课上，毛主席用李白熟悉的乡音说，无线电通信是千里眼顺风耳，无线电可以帮助我们侦察千里之外的敌人情况，打仗时我们可以互通情报，调动部队消灭敌人。这番话李白一直牢记在心，并从那时起，李白就把电台重于生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0: 1944年秋天，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了关系，这下李白心里踏实多了。当时他们见面的地点是上海的静安寺，为此从1944年秋天开始，直到1949年，李白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
1: 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传向党中央。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盯上了。为了破获电台，国民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监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提高反侦察技术，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警依靠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采用分区停电的方法，侦察到李白的电台就在离他们警备司令部不远的地方。1948年12月29号，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号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他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于是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就在李白开始发报后不久，国民党军警就发现了电波，立即切断了他这一栋楼的供电。刚一断电，李白并不确定就是国民党军警在侦测他的电台，因为上海平时也会断电，但平时停电短时间内就会恢复电力，而这一天停电的时间却相当长。这点异样让李白立刻警觉起来，一旦断电，李白的无线电台就中断了发报，显然这就是电波发出的位置。等到侦测车开到指定位置，等再一次通电的时候，就可以确定发报的具体位置。
1: 熟悉无线电技术的李白完全知道，重新来电后继续发报就意味着电台暴露，他没有犹豫。

0: 而是全神贯注、分秒必争地按着电键，邱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此时李白住所周围的所有出口都已封锁，李白也察觉到外面的异常情况，他只有临时改变发报习惯。正常情况下，每当李白发完电报，他都会用电码告知电台另一头的收报员，对方也会给李白以回应，表示收到了他发过去的完整电报。但是这一天情况紧急，李白以极快的速度发完电报后，没有等对方回应，紧接着就发出了警示信号。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此刻最要紧的就是提醒其他同志。后来这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结尾部分出现。
1: 报警，报警，
2: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0: 李白快速发完警示信号后，迅速地隐藏好电台，叫邱慧英把儿子送到楼下。不一会儿，一帮军警撞开了李白的屋门，国民党军警随后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各种刑具严刑拷打，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1949年4月22号，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作者周兆良。
3: 怎么办呢？那么当以后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但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号这一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李白之孙李丽丽，
4: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趴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作者周兆良。
3: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20天后，在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中，上海宣告解放，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李白已经牺牲。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给上海市长陈毅发来电报，请他查找李静安及李白的下落。陈毅立即展开调查，并指定专人联系了李白的妻子邱慧英。周兆良
3: 到碰来碰去去查了，人家都不知道，其中有一个看门的人回忆了，在五月七号晚上有些犯人据说接到浦东七家庙去，那么这方向位置了，当时公安局就到七家庙去问，问下了果然五月七号晚上附近老百姓他说是听到枪声的，还听到喊口号，去查了一看有新土，就挖出来了，挖出来12个人都是五八大板绑起来，脸了看不清了。
0: 在挖出的12具尸体中，邱慧英一眼就辨认出了李白。194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将李白等烈士的遗体安葬于龙华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立碑纪念。 得知李白牺牲的消息后，李克农非常难过，亲自前往上海龙华公墓祭扫李白烈士之墓。
5: 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的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14号，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感谢您收听本期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帮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5: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2: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0: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9: 你好，我叫陈桂梅。
2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6: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地铁上不可以吃东西哟。文明出行，点滴开始。
28: 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29: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30: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1: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2: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33: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28: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34: 何为广？
35: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36: 11%，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37: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34: 何为稀？
38: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39: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
38: 首位，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34: 何以广西？
4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38: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41: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34: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42: 患者姓名：
43: 长江。
42: 症状：
43: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42: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43: 那我这头晕目眩。
42: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43: 啊，
42: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43: 是的。
42: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 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0: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 八十八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3: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4: 从台湾来到四川旅迁来。
1: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3: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7: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8: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9: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8: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9: 不信。
1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9: 不信。
1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9: 还是不信。
12: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9: 父皇，我就选他了。
8: 女儿，这是为何？
9: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3: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4: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5: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9: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嗨，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1: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1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7: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3: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7: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4: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5: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 每天上学，我要路

0: 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0: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 阿姨，我要充话费。
4: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3: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7: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9: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8: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8: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0: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0: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0: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0: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0: 嗯，说得真好。
11: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4: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2: 说什么呢你？
13: 如果换一种方式。
4: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2: 谢谢老婆大人。
4: 我正洗菜呢。
12: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3: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8: 3、2、1，
9: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金色华年。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2，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一下天气情况吧。8月5号之前，我们南宁市呢会有持续性的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局地降雨较强，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给水库安全度汛带来压力，并且给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建议各部门做好应对措施。南宁市气象台预计8月1号到2号全市呢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气温25到32度之间。8月3号至5号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度，过程累计雨量大部120到200毫米，局部2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其中衡州市和宾阳县累计雨量180到22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示景区景点要加强对山区露营场地涉水活动方面的安全管理，做好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和防范措施，特别是山区天气多变，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现象，游客要多加注意安全。
4: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5: 高高的青山上，玄
4: 彩。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5: 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学了游戏。
0: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5: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6: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7: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8: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9: 让我为你
8: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您拨打563200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我为祖国站岗》。

好了，朋友们，听着《南山南》这首歌曲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一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3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届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7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镇龙乡、纳徐村、六昌村，督导清淤除障、地质灾害隐患整治、房屋修缮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多倾听群众诉求，多花心思出实招，用心用情，为灾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奋力夺取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的全面胜利。7月30日，市长侯刚深入邕江沿岸重点水域，实地检查邕江水上活动安全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格的标准、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邕江水上休闲运动整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通航秩序。昨天，我市召开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全民国防教育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工程，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平均每天
5: 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7点06分，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到，我是主持人春夏，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06分，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马上到周末了哈，这个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先请AI主播小飞
1: 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好的，近两日降雨又成为广西天气的主旋律，未来三天全区将有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暴雨落区分散，其中南宁市有持续性较明显降雨过程。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季风槽影响，桂东、 桂南将有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暴雨落区分散，局地雨势强，午后至上半夜强，夜间减弱。 7月31日晚上到8月1日白天， 桂南部分地区雨势明显，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南宁市气象台预计 31日白天 南宁城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东南风2至3级， 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7月31日至8月5日， 南宁市有持续性较明显降雨过程，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其中7月31日至8月1日， 衡州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未来三天累计雨量50至70毫米， 局地80至100毫米。 7月31日至8月1日， 宾阳县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未来三天累计雨量40至60毫米， 局地70至90毫米。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时段尽量避免进山、沿河逗留，远离边坡、微石、低洼积水区域。另外，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需防范短时强降雨对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
0: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看来这个周末如果说有去外面玩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假期安排了啊，尤其是去到这个我们说的去海边啊之类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情况。另外呢，这两天的天气啊雨比较大，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是要提前的注意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好了，继续来关注。那么在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从深圳航空南宁分公司举办的云端连线拥港即刻相遇南宁香港直飞航班航线开通推介会上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深圳航空正式开通南宁至香港的直飞航班，也是为贵港两地搭建起了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只需要1个小时50分钟就可以往返于绿城南宁与湘江之畔了。那么这个航线航班号呢是 ZH8042，每周三、周五、周日直飞，去程呢是下午的这个4点05分，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起飞，5点55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回程呢是下午的6点55分从香港起飞，晚上的8点40分抵达南宁，单程飞行时间呢就是1小时50分钟。那这条航线的开通也是填补了深圳航空南宁至香港航线的空白。 目前呢这个航班的票务已经全面开售了，深航也是推出了开航优惠票价，暑期单程100元起，当然这个不含税啊，含税的话就是293元起，往返呢就是200元起，也是不含税的，含税呢是804元起。如果说大家想坐着飞机去到香港游玩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了。 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继续请AI主播小飞来为我们介绍吧。好的。
1: 近日，记者走进多家企业，实地探访人工智能赋能雍城发展、联通东盟市场的生动实践。 7月29日，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江岸戏水有守护，是体育局护航市民安全亲水。从满村淤泥到通路通水，多方合力让受灾村重焕生机。 云表镇中心片区预计3日后全面恢复供水，救灾一线典型人物黄秀琼向险而行险担当，志愿服务会大爱。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
0: 近年来啊，南宁立足区位产业和生态叠加的优势，持续加码人工智能产业招商引资，培育优培育引强，那么也是聚焦了技术创新，深耕跨境应用的本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最近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多家企业，实地探访人工智能赋能雍城发展，联通东盟市场的生动实践。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发回的报道吧。
2: 在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套全息综合监测系统成为天山胜利隧道安全运营的智慧哨兵。依托先进的 2.5D 建模技术，系统对隧道整体结构、设施设备、通行环境进行全方位数字化复刻，精准还原隧道全域运行状态与实时交通流情况，实现隧道场景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海峰：
3: 业主通过这套系统可以知道每辆车辆的实时位置和车辆的身份。如果我们的客车、货车或者危化品车在我们隧道内停了或是着火了、堵塞了，我们这套系统就是可以在10秒钟内就可以对接事情进行一个反应。
2: 作为深耕智能交通领域20余年的科创标杆企业，2005年公司就已布局人工智能算法研发，是行业内较早实现板卡嵌入式算法落地的企业。目前业务专注于智能交通 AI 视频解决方案的研发与落地，涵盖公路收费、道路安全、城市停车、智能抓拍设备以及海外定制化服务，全方位适配交通领域各类实景应用需求。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海峰
3: 说：原来我们要达到99.5%以上的一个国外车牌的识别率啊，可能要将近20000个素材。用了我们大模型之后，通过这些大模型的融合，我们只需要大概2000张车牌就可以了，而且整个的开发和迭代的效率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2: 依托全自研软硬件技术，公司产品对车牌车型综合识别率可达99.8%，稳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业务已辐射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多个地区，针对海外不同国家的车牌样式、语种、环境、交通场景开展算法定制化升级与本地化适配。广西信禄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增慧：
4: 在交通行业的这种智能产品的应用会在未来的东南亚有大规模的应用。我们做了初步的调研以后呢，南宁这里临近东南亚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东盟大的趋势一起去出海。
2: 在五巷新区的一家超市内，一台台智能机器人正开展实景训练，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操控、轨迹示范等数据采集步骤，引导机器人完成货架理货、货品识别、物品拾取等基础作业动作。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师程远邦：
5: 这款是我们的智源机器人，型号是C02，通过我们这种手持操作的方式，我们会将这些分机数据应用在未来的场景中，之后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真实场景中自主运行。
2: 作为南宁重点培育的具身智能领域创新企业，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精准聚焦具身智能技术产业化落地的核心痛点，专注开展技术适配、人才培育、场景部署、运维集成等全链条服务，打通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师文峰：
6: 将技术与方案进行本地化改造，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方案后，再向全国复制，向东盟输出，形成从场景中来到场景中去的闭环路径。
2: 扎根五巷新区以来，阶段者机器人充分享受本地人工智能产业扶持政策红利、零租金办公场地、专项人才扶持、产业供应对接等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初创运营成本，助力企业快速组建专业化研发与运营团队，集中资源聚焦技术打磨与场景落地。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永斌：
7: 南宁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具有最近东盟、最懂东盟的独特优势，广西丰富的产业形态与应用场景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土壤。南宁初步形成了覆盖算力、算法、应用场景等全产业链的生态，传感器、铝材等产业链完善，为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当前南宁市与自治区园区办、自治区数据局建立了联合招商工作机制，聚焦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核心赛道，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南宁市注重挖掘应用场景，整合资金资源，延长补齐产业链，提供一站式落地服务，吸引国内外一批人工智能企业迅速在南宁聚集。截止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已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7家。立足区位优势，依托产业基础，借力政策东风，南宁正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培育创新生态。未来南宁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产业赛道，持续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让人工智能成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
8: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7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有关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那在今年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当中，区内外有300多支志愿服务队，这里面有9700多名老兵参与其中，也充分地展现出了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本色担当。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发回的报道吧。
9: 十四五期间，广西退役军人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党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建成1.78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立86个拥军社会组织，健全系统部门军地协作机制，依托数字广西建成5个基础平台、8大业务系统，出台安置就业、抚恤优待、权益维护等系列政策，退役军人事务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佑林：
10: 完成7000余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开展清明纪念烈、红色九月等系列缅怀纪念活动，为368名烈士寻亲圆梦、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氛围不断浓厚。
9: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年来广西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在弘扬英烈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方面，先后投入2.4亿元用于烈士纪念设施的提质改造。截至2026年6月30日，全区共有15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169处县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完成了保护范围划定。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和拥军之前处处长莫涛：
11: 今年清明期间，全区各地开展了2600场主题活动，30多万人参与。各级烈士陵园累计接待祭扫群众83万多人次，我们还创新运用 AI 技术复原英烈肖像，再现战场实景，让红色课堂更沉浸、更生动。
8: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8: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3: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8: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2: 非常道。
0: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说最近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哈，而且这两天呢又开始可能会有降雨，所以提示大家一些亲水活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日南宁市体育部门也持续的开展沿江的巡查和劝导，宣教引导与现场管控同步发力，同心守护江面市民的亲水活动安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14: 记者在雍江大桥北岸清水区域看到，南宁市冬泳协会
0: 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向游泳的市民宣传防溺水知识，队员们在岸上加强巡逻劝导，同时还利用桨板轻便灵活的特点在江面上开展巡查，一旦发现游泳者超出清水区域，立即上前劝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南宁市冬泳协会会长陆文刚：
14: 我们服务队平时也注重文明清水、卫生清水、环保清水，关键我们做好了，我们也做好了榜样。
0: 近段时间，市体育局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督促全市涉水体育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从严规范桨板、皮划艇、游泳等各类水上体育活动行为，从行业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坚持宣教劝导并举，规范亲水秩序，组织志愿者开展拥江沿岸巡江值守，重点劝阻航道穿行、禁泳区域下水、无防护野泳、未成年人独自下水等高风险行为。南宁市体育局副局长卢创新：
15: 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开展沿江安全劝导1188人次，有效整治拥江无序亲水、违规涉水的突出问题，群众安全亲水的意识增强，各类危险涉水行为大幅减少，拥江公开水域水上活动安全的持续向好。
0: 这两天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呢在打算去江面上这个玩桨板的，或者包括游泳的朋友们，还有包括在江边打算露营的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这两天呢水流可能会比较湍急，另外呢水里的这个能见度呢可能也不高，提示大家一定还是千万以人身安全为重。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个暖心的消息哈。前两天南宁地铁五号线明秀路站发生了一个惊险又暖心的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呢？是一名老人啊，他在乘坐扶梯的时候不慎摔倒受伤，地铁的工作人员及时出手施救。这暖心的事迹也是被家里的老人啊，这个老人的家属呢是发到了网络上，收获了许多网友的好评。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周元熙、实习记者武志言、通讯员谭伟星发回的报道吧。
1: 监控画面显示，在南宁地铁五号线明秀路站站厅层，一名老人乘坐扶梯下行时没有站稳，身体直接摔倒在阶梯上。幸好同行的两名女子及时搀扶，老人慢慢站起，来到了站厅。此时，地铁工作人员也接到乘客反映，称站厅有人受伤，于是带上药箱赶到现场。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中心工作人员谢小诗：
16: 当时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看到老年人的脚踝那里是有刮伤的，然后我就用医药箱里面用碘伏，然后把它擦拭了伤口，然后我见他行动不便，那个腿脚抬不出起来，然后我就双膝跪在地上，然后轻轻地帮他吹气，然后安抚他的情绪。
1: 记者了解到，这名老人今年70多岁，当时他和家人在南宁地铁五号线准备换乘三号线，不慎在扶梯上摔倒，导致左脚划伤。经地铁工作人员及时处理，老人身体没有大碍，继续乘坐地铁离开了现场。不久后，老人家属将事情发布到网络上，感谢地铁工作人员快速贴心的处置，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中心工作人员谢小诗
16: 说，老人的家人在网上发的帖子表扬我们，同事们转发给我看，我心里挺暖的，这就是我们地铁人的日常吧，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正好我们在，刚好我们能帮上忙。
1: 南宁地铁工作人员提醒乘客，在乘坐地铁出行时，可以在出入口、安检口等区域提前了解乘车注意事项和安全知识，学习正确使用应急设备，及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当乘客在地铁站内遇到问题，可以联系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处理，也可以拨打墙壁上的求助电话寻求帮助。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中心工作人员谢小诗：
16: 在乘坐扶梯的时候，我们扶梯两端呢是有温馨提示的，乘客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依靠扶手带，要注意看好那个梯级，不要玩手机，然后在 扶梯的两端也设置有紧急停止按钮，然后遇到紧急险情的时候，我们会立即按压那个紧停按钮，它会立即停机了，然后我们会现场处理。如果是非紧急情况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去触碰紧急按钮。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和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朋友们。好了，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轻雾。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宜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中雨。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阳庆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大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4: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8: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4: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8: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还是来关注灾后的这个恢复重建情况。连日来，南宁市的部分受灾区域清淤和恢复重建工作也进入到了攻坚阶段。从政府部门到央企、地方国企，再到自发参与的村民，同心合力在泥泞中抢时间保民生，也是一步一步的把受灾的家园重新变回宜居之地。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9: 受灾情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的淤泥一度高达3米。在这场与淤泥竞速的重建战役里，政府统筹调度，各级央企国企冲锋在前，村民们纷纷参与奋战。中铁广州工程局城建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徐明：
10: 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新宁区啊就接到这个任务，来援建我们雅浦村。我们总共现在奋战了17天18天，晚上就跟我们那个村民啊就打地铺啊，接下来呢包括灾情的重建呢，把后续的我们一些资源呢，我们作为央企一定冲在最前面。
9: 新宁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李文全：
11: 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由于这个南康村斗灾比较严重，淤泥最深处超过了3米，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个机械设备和相当的时间来清理。所目前的情况，所我们新宁区支援的南康村各个坡已经实现了通水通电。
9: 作为地方主力军，广西新工投资集团自7月13号以来，累计出动4000多人次支援云表镇南康村委和山口村委，调度挖机等各类机械设备1500多台次，目前已完成所有村落主干道和全部巷道的清淤工作。广西新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投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韦明锦：
12: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攻坚的阶段，我把全部的机械力量调度进来，在小的巷道完成的情况下，大的路的大的巷道，我尽快的投入大型的机械，尽快的把这个淤泥清干净，让村民尽快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中。我们有信心在这个星期把全部的清淤工作完成。
9: 衡州市云表镇南康村亚皮村五队队长班运多：
13: 真的很难很难，无法想象。可以说这里大型机器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现在这两天就马上就把路打通了，把清淤泥都清出来了，现在我们看到了重建家园的希望了。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8: 连日来，南宁建宁水务集团也充分地发挥旗下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专业水务优势，持续集结精锐力量，聚焦重难点攻坚区域，多线统筹推进供水基础设施的抢修和修复工作，助力灾区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9: 7月29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片区看到，居民何彩云拧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衡州市云表镇居民何彩云：
14: 我们农贸市场有水了，很开心啊，有水了很开心啊，那个水很清，很干净。
9: 据介绍，此前受76特大暴雨灾害影响，云表镇核心供水设施大面积损毁，主干管网多处断裂，供水系统一度停摆，当地群众日常饮水、洗漱等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危急时刻，绿城水务迅速集结精锐力量，组织党员冲锋在前，多线统筹推进供水基础设施抢修修复。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网管理处主任李乐：
15: 目前我们几个水厂正在逐步恢复供水，现在主管道也已经打通，前段时间就发现有很多支线管还有用户管损坏比较严重，我们现在正在逐步排查漏点，逐步恢复每个用户的用水，计划在3天内实现基本恢复供水的情况。
9: 此外，抢修队伍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因地制宜推进供水系统抢修。在云表镇新兰村，原有地下水井因洪灾导致地表层破坏，水源浑浊无法使用，村民们一度只能依靠临时供水车应急。绿城水务工作人员在排查中发现，村头地势较高的茉莉花田旁有一口未受污染的灌溉深井，可以作为新水源。广西绿城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水建公司第三工程处副主任莫良华：
16: 这个水质我们经过检测是合格的，我们就讨论了一个方案，从这个采用原来这个深水井的设备增加管道抽水到云水塔上去，通过在水塔再供到周边的村民使用，从确定方案到正常使用用了1.5天的时间，已经大部分是安排正常的供水了。
9: 下一步，南宁建宁水务集团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确保受灾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8: 再来关注我们的一线典型啊，在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提起黄秀琼的名字，乡亲们呢都会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七月这场罕见的洪灾面前，用瘦弱的身躯扛起了志愿服务的旗帜，不仅自己冲在一线，更带领全家人齐上阵，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为灾区群众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9: 在衡州市镇龙乡中心学校物资集散点，大家正忙着搬运物资，其中一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志愿者便是黄秀琼，他已经连续20多天在这里做志愿服务工作。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
17: 物资下来啊，哪里人手不够就去哪里，人家志愿者那么远都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作为自己镇龙乡的一员吧，那都是应该的。
9: 灾情发生后，镇龙乡一度成为孤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翻山越岭徒步救援，而对于这群勇敢的逆行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仅是塌方的山路、身后的淤泥，还有不熟悉的复杂地形。得知情况后，黄秀琼主动站了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加入救援队伍，利用自己对纳州社区及周边村屯地形的熟悉，为外地志愿者当起了向导。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纳州村村民黄秀琼：
17: 我们送东西去的是纳龙村的，他们整条村的人全部淹完，淹到2楼，因为3天没吃东西，去的时候就拿了基本的生活用品，就是油盐大米面条，能把东西送到他们手上，看着他们的笑脸其实很高兴，即使再辛苦再累也无所谓。
9: 返程的路上，黄秀琼情不自禁唱起了山歌，向志愿者们表达谢意。
17: 多谢了 多谢大家都来帮我们啊，
18: 我竟没有好茶饭啊，
17: 唯有三个金亲人呀，金亲人只有好茶，现在连茶都没有给你们了。
19: 没关系的，阿姐，我们很开心能帮助你们，
17: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9: 黄秀琼有600度近视，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她的眼镜断了一条腿。黄秀琼说她抽不出时间去修，这里转运物资每天都那么忙，先保障群众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干净水喝。连日的高强度劳作让黄秀琼显得疲惫，但她心中始终充满希望。衡州市镇龙乡那州社区那州村村民黄秀琼：
17: 首先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不可能全部依靠外面的人来帮我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9: 在她的带动下，丈夫、女儿、儿子都加入志愿者队伍，到镇龙乡中心学校的物资集散点帮忙转运物资。在这里，每个志愿者都竭尽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里。黄秀琼女儿秦婉香：
20: 最早的时候我们7点多就出来到这里了，就负责卸物资然后给物资分类，最忙的时候凌晨3点多才回家，超级累，但是感觉很充实，也感觉到能为自己家乡出份力，让我感觉很温暖。
9: 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的火炬，也照亮了镇龙乡灾后重建的道路。黄秀琼一家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的行动。他们将小家融入大家，用全家的力量去守护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时间是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当中很多人呢是轻信这个网上高返利刷单，不小心就落入了诈骗的陷阱。最近家住西乡塘区新阳路的吴先生就遭遇了电信诈骗，他被骗子深度洗脑，不仅心甘情愿地准备送钱，还按照骗子的话术应对民警排查，好在反诈民警及时拦截。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农家伟、通讯员吴凯、叶丽丹发回的报道吧。
4: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捕捉到一条紧急涉诈线索。新阳路的吴先生正准备线下给诈骗分子送现金，总金额高达3.67万元。为避免群众财产受损，民警立刻驱车赶往现场拦截。
5: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6: 当时是正已经到了那个送现的现场，准备将现金送出去，然后及时被我们拦截。
7: 公安局，你现在是不是送钱块给别人？你是被骗了，你知道吗？你送钱块给别人是骗了，挂电话，是怕不打电话给你是吗？怕不打电话给你，也在车上是吗？我再告诉你哦，你现在是被骗了，他们引导你过来送钱，我们接到线索，我们过来拦截到你，了解到了吧？
4: 民警在江北大道某停车场拦下吴先生，当场告知他遭遇电信诈骗，准备帮他删除手机里的涉诈内容，可打开手机检查却找不到任何诈骗相关软件和聊天记录。
5: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6: 然后我们就是将他带回我们反诈中心进行唤醒，但是当时他的涉诈 APP 还有他的跟那个诈骗分子通联的 APP 全部已经删除了，当时我没法找到。
4: 干净的手机反常的态度让民警看出了端倪，细致核查后发现吴先生所有对应的说辞都是提前备好的，是骗子专门教他用来躲避警方核查的

0: 套路。
1: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2: 当时诈骗分子是跟他说，如果银行或者公安机关找到他，他要马上删除 APP， 并且教了他一套说辞，说他取现的目的是去装修。
0: 摸清骗局套路后，民警慢慢开导吴先生，放下防备的吴先生终于说出真相，自己是被网上认识的网友诱导参与刷单返利任务，坚信可以赚取高额收益。
1: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2: 我要跟那个网友见面，需要升级会员，升级会员就是需要一个刷单升级的过程，就相当于说你投入了100块钱，他能返你200。一开始的时候他投了100，想试试看，然后结果真的给他还了200，所以当时他就相信了，就是对这个过程深信不疑。
0: 原来今年年初，吴先生下载陌生交友 APP 结识网友，被对方的返利套路吸引，初期小额投入快速回本赚钱，让他放下了戒心，一步步陷入诈骗泥潭。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讲解和反诈科普，吴先生终于醒悟，看清了骗子的真面目。民警协助其理清所有涉诈信息，成功保住3.67万元血汗钱。
1: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民警何天佑，
2: 陌生人给你推荐的 APP 一定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网上认识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一定要高度警惕。正规的投资理财 APP 一定是从正规的渠道官方的那个应用商城去下载的，如果是陌生人给你发来的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二维码诱导去下载的，这些100%都是假的。第三点，凡是宣传说稳赚不赔、高回报、低风险的，绝对都是诈骗。
3: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可能是陷阱啊！网恋、交友、刷单返利，这些都是常见的诈骗幌子，小利诱惑背后必然都是陷阱。大家呢务必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网友，不参与所谓的高收益刷单项目。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就是周末了，主播春夏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祝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2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挚爱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下周再会。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100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2: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7: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0: 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 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3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强调，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 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7月30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永克深入衡州市镇龙乡、纳许村、六昌村督导清淤除障、地质灾害隐患整治、房屋修缮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多倾听群众诉求，多花心思出实招，用心用情，为灾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奋力夺取灾后 恢复重建这场硬仗的全面胜利。7月30日，市长侯刚深入邕江沿岸重点水域，实地检查邕江水上活动安全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格的标准、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邕江水上休闲运动整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通航秩序。 昨天，我市召开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全民国防教育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战略工程。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我是 AI 主播99。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创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3: 见往知来，向始而新，
4: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护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6: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7: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8: ！AI 语音。
0: 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0: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3: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4: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3: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最近热度爆表，当贝斯 S7 Ultra Max 旗舰级三色激光投影仪刷屏数码全，超高亮度加自研液冷光机，重新定义家用投影天花板。智能家环节，全家的健康守护者，智能电子血压计，语音报表精准测量，长辈在家也可以轻松监测血压。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磁吸数据线理线器告别桌乱 乱糟糟，那食品级的厨房密封夹可以锁住新鲜不串味。
4: 超想知道，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2: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0: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3: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如果说最近热度最高的投影仪，那当属当贝推出的旗舰 S7 Ultra Max， 不仅亮度参数是直接拉满了，还用上了行业首创的全链路液冷散热系统，也被很多数码博主称为家用投影的天花板，讨论度和关注度都特别的高。那说到亮度，是这次最大的一个升级亮点，像苏西 Ultra Max 搭载了48颗超级的激光器，亮度达到了5800流明，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目前家用投影仪里亮度最高的产品之一。像举个例子，以前我们用投影仪总得拉窗帘，要么关灯，不然画面呢就会发灰看不清，而这款亮度拉满了之后，白天客厅正常采光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去投100寸的画面依然是清晰明亮的，不用特意的去做遮光处理，观影的体验和液晶电视几乎没什么区别。那说到核心的光机，也是当贝完全自研的，采用了三色的激光光源，色彩表现是非常出色，对比度达到了8000:1，黑场就更加纯净，亮部的细节也不会丢失。看电影的时候，暗场的细节、人物肤色也都非常真实。搭配17片高定的镜片组成的专业的光学镜头，解析力是达到了院线的水准。这里呢，有博主专门去测过 4K 画面的细节是拉满了。那最值得说的还是行业首创的全链路液冷散热系统。以前高亮度的投影仪散热呢，风扇噪音就比较大，机身发烫呢也是通病，而液冷散热的加入，让这款机器在满亮度运行时依然可以保持低温和静音，我们晚上看电影几乎就听不到风扇的杂声，体验感的提升就非常明显了。软件方面，搭载了 MT9681 的旗舰芯片和当贝的 AIOS 6.0 系统，支持 AI 的画面的增强以及自动梯形矫正，还有自动对焦、避障等等功能，开机就可以用，不用我们去复杂的人工调试。虽然目前价格确实不低，但对于追求顶级家庭影院体验的用户来说，确实是目前的话国产投影里一个顶配的选择了，当然也难怪热度居高不下。
4: 听起来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它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中老年朋友最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血压监测。很多家里有长辈的朋友都知道，血压高了要经常量，但传统血压计操作复杂，老人自己不会用，数据也记不住，很难长期监测。最近听众慧敏给我们投稿，她给爸妈买了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用了之后特别省心。慧敏说，爸妈都有高血压，以前用的是老式血压计，操作麻烦，每次都得等他回家才能测，很不方便。后来换了这款智能电子血压计，爸妈自己就能操作，特别简单。这款血压计是上臂式的，一键就能启动测量，全程有语音播报，量完了会报出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数值，还会判断血压是否正常。老人不用看屏幕，听声音就知道结果。最智能的是它能自动记录每次的测量数据，手机 APP 同步保存，能看每天、每周、每月的血压变化趋势，生成健康报告。子女在外地也能远程查看爸妈的血压数据，要是出现异常偏高的情况， APP 会及时推送提醒，不用担心老人报喜不报忧。还支持多人使用，爸妈两个人的数据分开记录，不会混淆。机身设计也很贴心，袖带是加大加宽的，还有误动作提醒，要是测量姿势不对，袖带没绑好，会语音提示重新测量，保证数据准确。充电一次能用2-3个月，不用频繁换电池。慧敏说，现在能随时掌握爸妈的血压情况，比什么都放心。
6: 血压监测是高血压患者日常管理的一处关键了，但传统血压计操作是相对复杂，数据也无法追溯，很多老人嫌麻烦就不测了。那智能电子血压计就可以通过语音引导、数据同步、远程提醒这些功能，大大降低了监测的门槛，既能让老人轻松自测，也能让子女呢随时掌握家人的一个健康状况。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哇，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两款都是花小钱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位朋友雨桐，
4: 浩钱你好，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磁吸数据线离线器，桌面瞬间清爽了。我书桌上手机、平板、耳机、充电宝一大堆，各种数据线缠在一起，每次找线都要翻半天，乱糟糟的，看着就心烦。这个磁吸离线器就特别好用，背面是背胶的，粘在桌沿、墙面上都行，不占地方。它上面有好几个磁吸卡扣，每根数据线分别卡进去，想用哪根随手一拿就行，不用的时候吸在上面整整齐齐，再也不会缠成一团了。磁力很强，数据线不会掉下来，拿取也很方便。还有不同颜色的卡扣，可以区分不同的线，一眼就能找到想要的那根，十几块钱就能买好几个，家里办公室各放一套，桌面整洁了，心情都好了。以前总觉得离线是小事，但真的整理好之后，每天用电脑充电都舒服多了，强烈推荐。
2: 说到这个呢，浩贤真的是深有感会。那别看离线器是个小物件，但真的能大大提升日常的使用体验。各种数据线缠在一起的时候，不仅看着乱，找线也非常麻烦，还容易积灰损坏线材。那一个几块钱的磁吸离线器就可以让桌面变得整整齐齐，拿取也更方便，属于投入非常低但幸福感提升特别明显的生活好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佳怡她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钱，我要给大家安利食品级厨房蜜蜂家厨房收纳必备神器。以前家里开了袋的零食、调料、干货，吃不完就随便折一下放着，很容易受潮变软串味，还容易生虫子，浪费了好多食材。自从用了蜜蜂家，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它是食品级材质的，直接接触食物也安全，夹口很紧，密封效果特别好。零食、茶叶、面粉、调味料、蔬菜水果开封之后加上，能保鲜好久，不会受潮也不会串味。还有带日期标识的款式，可以标注开封日期，提醒自己食材什么时候开的，避免放太久过期。大小不同的规格都有，大的加大袋米面，小的加小袋调料，几块钱一大包，能用好久。厨房冰箱里备上一些，食材保存时间更长也更卫生，再也不用担心开了袋的东西放坏了。
2: 像厨房收纳里，密封夹是最容易被忽略但也很实用的小物件之一。很多食材开封后保存不当，很容易受潮变质串味，造成浪费。几块钱一个密封夹就可以有效的去延长食材的保质期，保持食材新鲜卫生，性价比特别高。好了，今天的两款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当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觉得用得顺手的生活好物也都可以在浩钱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可以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最近热度超高的当贝 S7 Ultra Max 旗舰级三色激光投影仪，了解了智能电子血压计如何方便长辈监测血压，还分享了磁吸数据离线器和厨房密封夹这两款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小物件。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好奇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好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下周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6: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9: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3: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0: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 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

0: 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 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0: 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 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G20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

0: 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 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6: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2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于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点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包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7: 餐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 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9: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0: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9: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9: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9: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费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4: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 之声特别报道，
4: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

0: 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2: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 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3: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6: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2: 广西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
1: 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以法治手段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

0: 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 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1: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矿业权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统筹生态保护与安全生产，推动全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29号，蓝晓召开全区暑期文旅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加快重塑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打造差异化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全程服务体验，做好农文旅体商融合文章，筑牢旅游安全坚固防线，推动我区文旅产业稳步向好。
2: 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4: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3: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5: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三月三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事实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3: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6: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规定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董杰的报道。
7: 广西水系发达，水域类型多样，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控任务艰巨。针对部门联动不足，校外监护存在空白，安全游泳场地短缺，施救不规范等痛点，我区结合实际，借鉴外省立法经验，采用小块林模式立法，若干规定共16条，一次审议及表决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奇石格：
8: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限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

0: 关工作。
1: 针对我区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短缺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村居民委员会和中小学校等与中小学生有密切接触的单位应当依法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2: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1: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3: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支持水行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选取水质较好、水流平缓、水深适宜、水底平坦的自然水域，依法建设安全游泳场所，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做好定期维护，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呢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1: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
4: 广西台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区目前在用的38个较大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实行双人驻点保障，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进行抽检保障，累计检查受灾区域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四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5: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1: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6: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

0: 当时
1: 灾情发生后，雷士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士军：
2: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助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
1: 雷士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4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士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士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村民谢洪杰：
3: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1: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4: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正向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1: 半个多月来，雷士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5: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1: 与雷士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6: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暨全区农家书屋改革提升部署会在玉林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旨在深化乡村阅读推广，激发群众阅读热情，培育浓厚乡村书香氛围，持续擦亮书香八桂全民阅读文化品牌。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推动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共建共享，以400/1000活动为主抓手，全区3300多个农家书屋改革创新取得积极成效，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全新生态。内容供给与流通方面，每年为农家书屋更新图书超过90种，部分地区已实现与县级公共图书馆分馆互联互通。依托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我区每年开展各类乡村阅读活动6.8万多场次，大批乡村阅读推广人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活跃在基层一线。农家书屋正从单一的藏书借阅点向理论宣讲的加油站和乡村治理的充电站转型升级。活动以现场活动加实地考察加会议交流形式展开，参会代表齐聚王立故里博白县，将阅读带到田间地头，为乡村群众送上了一场书香盛宴。
7: 7月29号，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接触网工程冷滑试验正式启动，为下一阶段接触网送电、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提供了有力保障。
6: 即日起，2026年广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受理。今年已取得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可从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网页或国家助学贷款手机 APP 进行贷款申请，并联系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办理贷款。
7: 7月29号，2026年广西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开幕式在贵港市举行。本次赛事是广西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官方唯一资格选拔赛，赛事共设置男女组别30个竞赛级别，体重区间覆盖42公斤级至68公斤级。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4: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5: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6: 露露，你怎么啦？
7: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6: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7: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6: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7: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6: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7: 嗯，好啊。
5: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 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0: 免费政策针对近三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男性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5: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8: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7: 好的，谢谢医生。
5: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9: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淋巴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7: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9: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7: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10: Hello， 早上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11: 今天好多了。
10: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7: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5: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2: 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给我们。
13: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9: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季之接着对我讲，上海那些钱庄人家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儿来同他要账，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账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 累得这位讨账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都没见着他一面。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上海了，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告的是个道台，而且又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是说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利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是被骗呢，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的事儿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20多万的倒账，不消说是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从他递进去啊？闹得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儿也不曾干上，白白的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的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10000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橙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翻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翻台一言问他，他却赖得一干二净。翻台回了志军，志军就把这件事搁且了。这位钟雷西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都署的巡捕葛世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了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信是什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跟各衙门的刑名师也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哪儿请出一位给这都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这钟雷西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账卷逃，并将2年多的往来账目抄了一份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封信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都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得他昨日去求翻台设法。这位翻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翻台还说的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翻台去带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吗？所以不要会他。兄弟啊，你如何说我势利呢？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到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样个结果呢？哎，官场中的事儿啊，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吧，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季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儿，踱出课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季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奇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吗？高升低头想到，是什么笑话啊？到了后来又是什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哦，是这个呀，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 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奇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我连忙问是什么笑话，高声道，就是那边狗公馆的事儿。昨天那狗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儿，谁知他送客以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哪个说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掺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荡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1000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我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数着中间两个字，然后剪开票子来看那信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两三行字，写的是吕访魏物为唱仆侍亮君洞见，起在方伯处待圆转一二，付成1000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错谢，今午道观奉业起稍后云泥两饮。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然而不便出1000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照无公馆收条13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1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声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声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吧。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儿，他便轻轻地送出这1000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季之有什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季之，凭他自己做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什么话，不如自己走一遭，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上了一边，直奔大关而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来到大关，见了季之，季之说，你又赶来做什么？啊，恭喜发财呢。说罢，我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季之。这是什么话呀？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于是将上相事说了一遍，季之听了也没有说话。歇了一会儿，只见家人来回话，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架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的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 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账房里便饭，知道账房失业，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大哥，还不会他吗？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哪里有这等巧事儿啊？岂不要犯他的疑心呢？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季之又捡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儿，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季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西。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只见季之见了雷西，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座，坐定了，雷西问道：
2: 这个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
7: 送来了，收到了。
2: 但是不知签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
7: 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巷里。这夹巷里有一个窗户，就是签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
2: 好奇怪呀，你倒为什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西道：
8: 兄弟，这件事儿实在是冤枉啊，不知哪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设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是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哪里有这么多呀，又拉到兄弟身上。
7: 既知道这个很可以递个清供分辨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哪里好凭空捏造，
8: 可不是吗？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志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带兄弟在方伯跟前申诉申诉，求方伯好歹带我说句好话，这事儿就容易办了。
7: 这件事儿大人很可以自己去说，

又是兄弟，何必客气啊？哎，这个万不敢当啊！卑职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啊。季直说：“藩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事，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哎呀，老哥呀，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这是名分，应该这样。”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这是断不敢放肆的。那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吧。就是自己求差事，卑职也不曾自己去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闸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去碰钉子？那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1000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1000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吧，不要误了事。藩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副职，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味的很了。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人多着呢，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就同治军相好的人也不少。他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见我的冤枉？这件事儿，兄弟情愿拿出18000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这个，说到这里，季直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说：“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利欲熏为也是没法啊。哎，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治军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季直已经送客回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呐，好没正经啊，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呀？这里面看得见吗？怎么知道是我呀？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得见的，除了你还有谁呀？你们为什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起礼来了呢？”“我哪里知道他呀，他跨进了门槛就趴在地下磕头。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如果办得好啊，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告他的是棍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儿吗？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可不是嘛，这种誓词不知道要哄哪个。他还说这件事儿肯拿出18000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怎么驳他呢？他说是他兄弟的事儿，不过万把银子，这会儿又肯拿出18000来斡旋这件事儿。有了10000或8000，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了的，又何必另外斡旋呢？
正在说

0: 话间，呼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几只忙叫被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支照，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几只陪着他老太太来了，几只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
1: 16岁了。
0: 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以后啊，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啊？
1: 没有，我的公务还不够上呢。况且这件事我看得很淡，这也是个人的脾气。
0: 你虽看得很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文呢？哎，这会儿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捡出来给你。
2: 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寄之的应酬信。吃过晚饭，只见一个丫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季之陪着他老太太也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只睡不着。想到季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自临户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什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在探寻等字样，就是看了它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府却看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堂。没人能懂我的渴望，谁又能懂我的倔强，在梦中都释放。没人能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逃离又解不开的死循环谜底，从脱离母体到停止呼吸，从生到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牵，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我这小说该结束，请合上。何必准许痛心恶意增长？别再想当天确幸那晚上，在这天牵手与我都牵强，连见面对视都如缺氧。争吵海上，将战火一再扩张。

争吵开仗，争战火一再扩张，尖酸嘴角与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看我们吧，来看看，帮助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8: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是不断做减法的过程，一味拿起却不懂得放下，只会增重负担，平添负累。尤其是到了生命的后半场，拼的更是一个豁达的心态。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些不必多求的身外之物，那些可有可无的计较、贪念、输赢、忧虑，能舍当舍，可以放下就放下。不管是物还是人，都可以适当的断舍离。真正的快乐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无痛苦可以通过运动来调整好状态。运动不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长久，而是让当下的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让生命更健康。当然，更健康的状态也会让生命更长久。灵魂的无烦恼，就是应该学会放下，学会给生活做减法，放下忧虑，让生活开阔从容，放下输赢，让心境敞开明亮，放下执念，让人生自在轻松。

2002年一年一度的 TVB 台庆颁奖典礼上，38岁的钟嘉欣凭借《星空下的人》一强势回归，获得了一致好评，在豆瓣拿下了 8.8 的高分，也是当时呼声最高的时候。颁奖结果出炉时，钟嘉欣只得了一个类似安慰奖，网友们也为钟嘉欣鸣不平。这也是钟嘉欣入行的第17年。哪怕你不熟悉钟嘉欣的名字，那你肯定有听过那句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从多年前被嫌弃演技不好，到如今成为观众心中无可争议的视后人选，这条路钟嘉欣真的走了太久了。或许得不得奖对于现在的钟嘉欣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钟嘉欣过硬的实力也早已证明了他的地位，他在观众心中早已不可替代。如今年过40的钟嘉欣已经结婚快10年了，有了3个孩子，每天充实而自在。他终于可以不再为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而是专注于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在家人的无条件支持下，钟嘉欣在家庭和事业中找到了平衡点，活出了属于自己心花怒放的人生。人生不止一种选择，如果不能叱咤四方，那细水长流未尝不可。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这悠长的岁月当中，如果有人愿意陪你颠沛流离，请你好好珍惜，如果没有，那就做自己的太阳。毕淑敏在写给自己的情书当中写道，亲爱的自己，如果不开心了，就找个角落或者在被子里哭一晚，哭过笑过，一切重新再来，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一样可以开心生活。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他的样子大概就是能够习惯有他人的陪伴，也能习惯一个人的孤单。也愿我们在未知的世界里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 2 1，
0: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3: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4: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如果让你放弃一些东西，你会放弃什么呢？有人说放弃了讨好别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活得比之前轻松了很多。也有人说放弃了去改造对方，放弃了和原生家庭去和解，逐渐明白了爱有很多种表达形式，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一定的距离。我们习惯了在新的一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一定要拥有什么，却很少在新的一年当中想一想要放弃一些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对于外在的所有东西什么都可以不要了，那别人还能拿我们怎么样呢？当你不惧怕失去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股力量。也愿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懂得放弃，步履轻盈。

时隔多年，毛不易终于又发行了专辑，他拿出了这几年的积累发行了《冒险精神》。出道多年只有四张专辑，但每一张质量都非常了得。毛不易说，《冒险精神》这张专辑其实有很多首歌都是很久之前的有感而发，专辑制作有很多巧思又有克制，很多歌曲的乐器演奏都是和人声形成交互的，构造出了一种很特别的临场感，也是他送给自己30岁的礼物。没有出道之前的毛不易认为自己的人生就那样两点一线的度过了，没想到后来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30岁。带着少年李宗盛的名号出道，他总是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感，说着似乎过完一生才能说出来的话，可能是看多了太多生死，才让他如此深沉吧。

0: 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分享给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是经常默默地关注着对方的动态。所以你看，真的会有人安静地爱着你。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有人擦肩，有人路过，有人重逢，也有人失落。纵使不会一帆风顺，但也绝对不会一路到黑。那些在意你的朋友，关爱你的家人，雨天停车等你先走的过客，都是生命的馈赠。错过了秋风和冬雪，会迎来春天的樱花。要相信世界上总会有个人会在某个角落里偷偷爱着你。

家流浪，我不求有名。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0: 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国防时空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9: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8: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9: 重点关注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
8: 直击现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8: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0: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1: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
1: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未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

0: 负责人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紧贴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拥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要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积极解决军人家庭突发困难等现实问题，持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十五五时期要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思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派出多路记者深入部队驻训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深入挖掘驻训故事，生动展现各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谋战、严战、务战、备战的使命担当，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敬请关注收听。
3: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2: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科技练兵，增强官兵科技素养，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八一前夕，总台军事记者登上位于大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与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一起驻训，亲眼见证官兵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4: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很明了了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5: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痛训练。
4: 迅速起飞无人机，对，反击炮掩体，设置炮头式打击。
6: 无人机手一起飞无人机。
5: 在班组合围攻击模拟敌据点时，记者跟在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的身旁。只见他操纵无人机快速起飞，向着目标直扑过去。正当记者心里为黄嘉义的操纵技术点赞时，无人机却突然撞向一处废旧的房屋，伴随着一声闷响，径直坠落到地面。
4: 咋头顶了？
5: 看到眼前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4: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七班、八班迅速火力掩护。
5: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快速冲锋，直奔敌据点而去。组织此次训练的指挥员杨世新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驻训以来，他们注重将无人侦察、无人突击、无人保障等科技要素深度嵌入到各作战力量编程，着力推动军事训练加速转型升级。
7: 我们基层员队无人装备，一个是侦察， 第二个就是打击。无人机对我们一个轻骑步兵来说，可以看得远，它也可以打得准，可以延长我们的火力臂，这个作战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现在是我们基层连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5: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多海洋队记者说，这两年他们鼓励官兵积极探索人与无人化装备的深度融合，并运用于练兵备战过程中。
8: 我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把比如说自己这个岗位步枪手啊、无人机飞手啊、这个班长啊，这个岗位给他练精，然后把这个协同啊练好。平时训练练这个战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就是人与装备之间的配合。
5: 在班组协同爆破训练结束后，情绪低落的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带着坠落的无人机直接来到了驻训营区的创特室。经过一番全面检查，这台装备并无大的损坏，性能基本正常。随后黄嘉义快步走到模拟系统前，在无人机专业骨干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飞行技术的强化训练。
9: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失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6: 这种情况
5: 在大约30平方米大小的创客室里，记者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各型无人化装备整齐排列，一侧的工作台旁三三两两的官兵们正在调试和维修各类无人装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兴奋地对记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创客室搬到驻训营区，就是要搭建互学互鉴、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强化官兵无人作战、科技强军的素质能力。
7: 我们连队无人机飞手，他又会用，也会修。之前是修一些简单的换零配件，现在我们一些那个芯片上的一些元器件坏了之后，我们精准定位到它哪里坏了，我们也会修，也是培养我们官兵这个动手能力。
5: 日月交替，潮起潮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岛驻训，官兵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神更加坚定。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也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操纵技能，能够与战友非常默契地完成无人侦察、无人打击等一系列战术训练任务。
10: 在这段时间驻训高强度的训练中，让我学会了怎样练好无人机技术，学会了与战友配合协同。我明白了，用好科技不仅要把技能练精，更要有效地把科技力量嵌入实际协同作战中，努力发挥无人机的科技力量。
5: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临近八一建军节，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次训练复盘研讨，驻训官兵们围绕科技强训展开座谈交流。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罗俊俊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11: 科技力量是我们的打赢手段，现在你看无人机啊、无人车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全部都有，都已经配备了，我们更应该专攻精练，把这种科技力量应用到我们的战术战法中，确保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5: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在座谈时表示，近年来他们通过不断深化科技练兵、科技强训，不仅实现了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数据化、对抗演练智能化，而且带动了一大批科技素养高的新型军事人才拔节成长，有力推动了战法训法创新，有效提升了战斗力水平。
12: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逐。在我们旅里，科技强训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们要主动拥抱科技的变革，持续探索新战法，锤炼本领，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全力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

0: 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声明强调，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报道员杨红霞、何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0: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 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0: 作。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戈什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0: 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0: 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1: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2: 这是一口血浪的早晨，歌唱着反正的爱。
0: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3: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4: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5: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8: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7: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9: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2: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3: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

0: 标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3: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

0: 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岁

0: 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自治区军地座谈会在南宁举行，陈刚讲话，孙大伟出席；
3: 陈刚、孙大伟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2: 韦涛走访慰问驻桂部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用好政策，努力把各项政策利好和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实际成效，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防汛救灾、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高标准推进民兵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双拥工作成果，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0: 协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实好年度政党会议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建议，齐心协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广西作为全国主要侨乡省份作用，担当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突出以侨为侨，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用心服务侨商侨企，依法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安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努力开创全区公安工作新局面，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举行2026年自治区军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共商融合发展大计。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工作的驻贵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上，驻贵军级以上部队领导分别发言，介绍了部队扎实推进强军兴军和发扬雍正爱民传统，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等有关情况，对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5700万各族干部群众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服务强军事业发展表示诚挚谢意。陈刚听取发言后表示，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发生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极端强降雨等重大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广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人员、民兵主动请战，闻令而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清理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物资运送、清淤消杀等工作，让我们深受感动。人民子弟兵无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为拥有这么一支初心纯粹、扎根人民的人民军队感到自豪，为拥有这么一支闻令而动、敢打硬仗的威武之师感到骄傲。实践充分证明，军政军民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陈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对齐心协力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再认识，对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再认识，对推动军民融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再认识，对新时代兴边富民的重要性再认识，对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再认识，勇于担当作为，努力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广西贡献。陈刚强调， 全区各级党委政府

0: 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帮助部队改善战备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统筹各方资源，抓好边境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与驻贵部队官兵并肩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切实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要主动为驻贵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解决好三后问题，切实解决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戍守南疆，聚力建功军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拥军爱军、强边兴边、优属安属的书记。自治区领导苗庆旺、王维平、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部分驻贵师旅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走访慰问驻贵部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5700多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一同慰问。陈刚先后来到广西军区警卫中队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观看广西军区官兵参加抢险救灾行动影像，了解广西军区警卫中队日常值班备勤工作情况，参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使馆和轻武器展示。陈刚表示，今年广西连续出现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台风美沙克等重大自然灾害。危急时刻，驻贵部队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要求，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参与抗震救灾和抗洪救灾等各项工作，舍小我为大家，把最困难的任务压在自己身上，把最实在的方便留给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广泛赞誉。衷心感谢大家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陈刚指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驻贵部队练兵备战、规划建设、深化改革等工作取得新的业绩。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驻贵部队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在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国防教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受慰问驻贵部队官兵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在广西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能与八贵人民一起共同谱写新时代壮美广西画卷，是大家军旅生涯值得记忆的一笔，也是辉煌壮丽的一笔。将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始终做到政治上绝对忠诚、军事上绝对过硬、作风上绝对纯洁，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维稳、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任务，共同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用实际行动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和武警广西总队主要领导、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人等参加慰问。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某部。

0: 走访慰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5700万各族人民向广大驻贵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韦涛走进营区，参观荣誉墙，走访官兵宿舍、学习室，观摩兵器装备，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执勤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看望抗洪救灾一线的部队官兵，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大家辛苦了，人民子弟兵在灾区日夜奋战的身影令人动容，你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最可靠的力量。韦涛指出，今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危急关头，广大部队官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清淤消杀，充分彰显了人民子弟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希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忠诚履职尽责，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赋能，狠抓实战化训练，练就过硬战斗本领，锚定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不懈奋进，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为广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用心纾困解难，坐实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南部战区陆军和广西军区有关领导同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命案防治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矛盾化解上再加力，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全面起底、全量排查，健全跟踪回访制度，精准施策、实质化解。要在重点防控上再严密，聚焦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做好日常走访、服务管理、帮扶救助等工作。要在基层基础上再夯实，推进基层社会工作和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织牢社会治理网底，将工作落细落地。要在组织领导上再强化，夯实县乡两级党委主体责任，用好各级专班机制，加强督导问效，科学精准问责，确保达到预期目标。视频会议开到社区市一级，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贺州市、鹿寨县、灵山县做了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深入南宁市武鸣区白河华侨农场、宁武华侨农场建兴四队、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华侨城等，实地调研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和厂部基础设施建设、基层社区侨务工作等情况，并与归侨侨眷代表交流。谭丕创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困难问题，共同研究化解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法路径。他强调，要把妥善解决华侨农林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新官壁垒旧账的典型事例，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旧账化解，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要深入摸底排查，摸清辖区侨场人员结构、社保、住房安全等情况，为化解难点堵点、稳慎推进改革提供依据。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防范风险隐患，压实属地和华侨农林场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为华侨农林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广西新闻发布。
2: 7月3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该法出台以来，自治区党委通过及时印发工作方案，深入开展学习培训，以及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的七进活动等，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治区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兼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振林：
2: 自治区民宗委组建了宣讲队伍，在自治区层面部署开展100场专题宣讲活动，让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1: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纳入95普法规划重要内容，同时推动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并拓展普法形式，在团结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高慧渊：
3: 我们持续擦亮法治三月三特色普法金字招牌，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370多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积极拓展数字普法新赛道，打造广西普法 AI 矩阵，上线普法数字人壮壮，提供实时智能咨询，各类民族法治宣传短视频全网点击率超过了3000万人次。
1: 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写进21件自治区和社区地市地方性法规、18件自治县单行条例。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班宁：
4: 今后将适时开展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询问和专题调研，组织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法的实施、示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和进站履职等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广西台消息，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成为工作重点。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护航灾后恢复工作顺利推进，广西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保供稳价、物资帮扶等重点领域发力，全力守护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区目前在用的38个较大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实行双人驻点保障，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进行抽检保障，累计检查受灾区域食品经营主体24439家，完成快检抽检超3000批次，并联合多部门严查严防病死畜禽流通，同时印制50000份食品安全海报，并制作科普短视频，多渠道推送灾后饮食安全提示，及时摸排检修特种设备，摸排受灾特种设备6321台套，并创新推行梯等电抢修模式及优先完成电梯安全配件更换和机械环节抢修，待供电恢复后第一时间开展整机调试运行，以最快速度恢复电梯安全运行。此外，严查电动车、线缆等受灾产品隐患，出台11类重点产品灾后检查指引，稳定灾后价格秩序，全区累计巡查经营主体3514家次，发放价格告诫书5100多份，紧盯米面油、消杀物资、稳控物价，召开携程、美团等住宿预订平台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稳定灾区住宿价格，加强复工复产帮扶。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配202名干部和专家进驻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4个受灾社区市下辖的44个乡镇，设置248个驻点网格，切实保障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5: 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逆行者撑起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 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0: 7月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1: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
0: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衡州市马岭镇广新民宿负责人雷世军：
2: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支持，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
0: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4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衡州市云表镇周浦村村民谢洪杰：
3: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0: 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金泉：
4: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正向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
0: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湖南省志愿者田林杰：
5: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0: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漓江碧水浅浅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8: 银滩浪花轻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7: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8: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

0: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主要港口岸段24小时潮汐海浪和海温预报。北部岸北部海域浪高0.5到1.0米，水温30.5度；北部岸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水温31度。铁山港最高潮位5.8米，浪高0.4米，水温31度；北海港最高潮位4.3米，浪高0.5米，水温30.5度。钦州港最高潮位5.1米，浪高0.5米，水温30.5度。防城港最高潮位4.1米，浪高0.6米，水温30度。涠洲岛最高潮位3.9米，浪高0.7米，水温30.5度。北海银滩清浪，水温30.5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水温30.5度。钦州黄金海岸小浪，水温30.5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水温30度。以上海洋天气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为您提供。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2: 没有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3: 纠缠秦旭芳16年的心头大石总算落地了，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山林纷争终于画上句点。为了这一刻，他熬过了近6000个满是委屈的不眠夜。在贺州昭平县，有这样一桩。

0: 林地权属历史积案，早在1975年，走马镇利济村和国有大脑山林场签署七五协议，说好以1972年的横山小林道分界，路上归林场，陆地归村民。很长一段时间双方相安无事，但当村民准备办林权证时，却发现林场证件把整片争议山地都划进了国有范围。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地貌变迁，原本的一条小路竟然分出了上下两道。可当年的协议只有文字，没有图纸坐标，村民认准上方老路是原始界限，大脑山林场咬定是下方道路。山林是村民养家糊口的聚宝盆，但守住林地也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这十几年里，镇政府、林业局等多个部门每次做出的协调都卡在原地。工作专班结合当地山林划分惯例，明确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可依旧缺少可供双方信服、统一执行的标尺。好在今年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给出了破局思路，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双方证据都存疑时，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大脑山林场打消了顾虑，工作专班也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反复沟通，无法谈心。终于在6月14号，双方终于签下了调解协议，长达数十年的争执画上句号。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听到这个好消息，这位素来硬气从不示弱的老人秦旭芳当场红了眼眶，望着眼前这片争执半生的山林，年近古稀的他思绪翻涌，一下子想起自己52岁起四处奔走的模样。整整16年，他拼尽全力讨教公道，只希望能够了结这份历史旧账，不把矛盾留给后辈。如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老人终究是落下了释然的泪水。保护国有资源和维护群众利益从来不是对立面，秦旭芳老人的眼泪是欣慰的泪，也是信任的泪。1200亩山林对村民来说是赖以生存的根基，对林场来说是国有资产的底线。当双方的手终于握在一起，当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消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起纠纷的终结，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基层治理中的真实落地。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有事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4: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
3: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会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 从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1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1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起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14: 在网络视频平台上，以救助流浪动物为主题的直播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些网友出于善意，通过直播间的链接下单购物，送上一份爱心。然而，这些网络直播间爱心救助的背后，却是摆拍剧本、卖惨骗局。
16: 2024年7月，网民方女士在账号名叫“小流浪家园”的直播间里被一段画面打动。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 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11: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16: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11: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它也是一个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她进行发货。
16: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11: 通过这个寄件人的电话，他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这个快递车队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
16: 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15: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网络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16: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李某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的统一话术模板。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
12: 然后拿到特定的群里急需皇城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
16: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欲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 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
12: 下沉

0: 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1: 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2: 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林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检察机关认为，林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1: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
3: 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欺诈内容不断流出，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漏洞。
4: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那么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1: 本案中，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5: 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4: 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及时的进行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6: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文明小贴士：
1: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0: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